弦子有着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比如《醉清风》《舍不得》等等，都是人们唱 K 时候的必点曲目。在和潘玮柏合唱《不得不爱》之后，弦子的名声更上一层楼。最早是在2004年，弦子呢因为演唱《醉清风》，首先在网络上获得网友的支持。2005年的时候呢，才被中国台湾的制作人陈子鸿相中，签约成为歌手。因为和潘玮柏的合作而获得了更多关注。

同样的，在1997年6月份，他推出了第二张广东话专辑。同年六月份，他推出了第二张专辑《新居》，获得当年的白金唱片销量奖。而1997年同年的9月份，他推出了第二张普通话专辑《洗脸》，爱自己短发和洗脸分别获得1997年的金唱片销量。还记得当年在 MV 当中看到的那双无辜大眼睛，忽闪忽闪，一眨一眨，年少的心里泛起一片一片涟漪。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爸妈做饭真的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在我家今天是我爸做饭的话啊，给我把锅刷了啊，菜洗好了吗？切得细一点，葱一起切了，放点辣椒，盐呢，把盐拿过来，赶紧的呀，快快弄点水过来，哎呦要糊了，粉丝呢怎么还没有泡呢？听见了吗？把盘子拿过来，你给我看着点光，我去看看天气预报。我妈做饭的时候，别睡了别睡了，起来吃饭了啊，还没起，吃不吃啊？再不吃我就喂狗了。

这几年呢，大家也可能慢慢的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跟年轻人之间啊，越来越有代沟了。今天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说，我一个女同事，就她在一个社交软件上跟男生聊天，她觉得同样是90后，但是真的不一样。她说当时就发了一句话，她就说，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吃饭，好饿呀。把这句话呢发给了92年和97年的两个男生。当他说工作到现在还没吃饭，好饿呀，97年的小男生回的是，姐姐好辛苦啊，希望你能快点下班，这样的话啊。而92年回复的是，哎，成年人的生活哪有容易二字，除了容易胖以外。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的妈妈身上有很多奇怪的点，就在妈妈的眼里，你所有病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吃青菜导致的，所有的身体不舒服都是因为玩手机导致的。而且我发现每个妈妈在买豆浆机和微波炉这两个家用电器的时候，买回家天天打一个礼拜的豆浆啊，热一个礼拜的剩菜，然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过豆浆机和微波炉的出现了，是不是这样的？妈妈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催婚。你像我一个朋友啊，每天催他找女朋友，说再赶快找吧，你这还等着抱孙子呢。实在没办法，那天就递给了他妈一张迪丽热巴的照片，说妈，这就是我找的女朋友。妈妈当时一把把照片夺了过来，仔仔细细的看了半分钟之后说，不是，我说你儿子，你不找就不找，为什么要拿妈妈年轻时候的照片来骗我啊？

我记得当时听《常回家看看》这首歌，大家都听过，其中有一段歌词写的特别好啊，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啊跟爸爸谈谈，写的特别好。但我觉得这个歌词啊，真的写的也不是很真实。一般来说啊，你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妈妈说找你爸说去啊，工作的事情你跟爸爸去谈谈，爸爸说找你妈去谈去。我们到底去找谁？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Nine o'clock。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父母都会有在某个时候觉得自己孩子长大的那一瞬间啊，一定会有。你像我的标志就是从我告诉我妈放学不用再接我回家开始的，我要自己回去。当时我就告诉我妈，我说妈，以后放学你让我自己回来好不好？我妈就说，那妈妈每天去接你不就是为了让你轻松一点吗？我说妈，我现在已经长大了，以后你不用这么辛苦了，你天天去接我，你给我的零花钱我都没时间去花。但是呢，真的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一个朋友，14岁的时候还是他爸爸每天送他去上学。他有一次也是说爸，这太丢人了，说我都多大了你还这样去送我，人家别人都自己来。爸爸说，怎么会呢，至少你每天不用走路来上学了吗？他就说，爸，我宁可每天走过来啊，你看所有人都在笑话我。爸爸就说，不要理那些人，他们只是在嫉妒你，你看你每天骑在爸爸肩上来上学多好。

在四川的巴中市119指挥中心接到了报警，称说一辆小轿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起火了。消防员到达现场之后呢，发现车主在一旁拍摄视频，这心眼是大，说经过了一个小时左右的灭火及冷却降温之后，车内的明火被彻底扑灭了。你们这位大哥，你应了那句话，遇到事情不要慌，先掏出手机来啊，拍个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这样的经历，如果你一个人去看电影真的挺孤独的，但是你很期待，就你期待旁边是吧，能做一个能让你心动的人啊，比如说做一个漂亮的小姐姐。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自己去看电影的啊，说巧不巧，刚好是一个女孩在我旁边，长得非常的漂亮，我就觉得这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是吧。而且电影刚开始的时候她还跟我说话，她就问我，哎帅哥，这是什么电影？哼，什么电影，什么电影你不知道吗？这不就给我搭讪吗？我当时就有了一种要谈恋爱的感觉了，我说这是那个啊，她说哎呦，我要走错场了，不好意思，哎呀，我赶快走。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有一些歌手呢，他们的名字你一听，哎，好像不是很熟悉，但是他的歌一响起的时候，你却会跟着唱。金玟岐就是这样的歌手。2014年，他为电影《北京爱情故事》创作并且演唱了《岁月神偷》之后走红，而且呢，从幕后走向台前之后，有更多人认识到了这一位。发声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像孙燕姿，但是创作才华一定会让我们看出他是金玟岐的这位歌手。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13》。

其实除了歌曲上给我们的惊喜之外，它在外形当中也经常会给我们惊喜。外形上的蜕变会让我们知道，哦，原来那个酷酷的周笔畅也可以这样美丽。特别是在歌手舞台当中的绽放，也让很多人吃惊的说，哦，原来周笔畅这么会唱啊！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比比的作品。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不愧是行走的 CD， 一边唱着歌，一边我们都会忍不住跟着歌曲哼起来。来自于 JJ 林俊杰，因你而在。艺人呢，在出道的周年纪念的时候，都会给自己一些不一样的成绩。而像刚刚我们听到的林俊杰，当年在出道十周年的时候，就打造了一张送给所有歌迷、家人、伙伴的专辑。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专辑当中找一找其他的 B 面作品啊。接下来 ，The Power of Love。

那时候很多人就在纠结发型的事，烫卷还是剪短发呢？有一些女孩她们的发型能够给你灵感，剪了短发的飒爽帅气女生，还有接下来一头脏辫的李尚安，听到李尚安颠覆。

啦啦啦啦啦啦啦！呀，当不在，仍然是我为我开始好奇，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

哎，对，我都是天亮了才睡，时间比 LV 还贵，人生总苦短，又怎么能白费？没兴趣在乎我在别人眼中的定位，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是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每天都该保持前进，我势必要有强劲的实力，再跟全新的自己问好，我知道。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有一些歌手呢，他们的名字你一听，哎，好像不是很熟悉，但是他的歌一响起的时候，你却会跟着唱。金玟岐就是这样的歌手。2014年，他为电影《北京爱情故事》创作并且演唱了《岁月神偷》之后走红，而且呢，从幕后走向台前之后，有更多人认识到了这一位。发声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像孙燕姿，但是创作才华一定会让我们看出他是金玟岐的这位歌手。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十三》。

其实除了歌曲上给我们的惊喜之外，它在外形当中也经常会给我们惊喜。外形上的蜕变会让我们知道，哦，原来那个酷酷的周笔畅也可以这样美丽。特别是在歌手舞台当中的绽放，也让很多人吃惊地说，哦，原来周笔畅这么会唱啊。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比比的作品。

0: 不愧是行走的 CD， 一边唱着歌，一边我们都会忍不住跟着歌曲哼起来。来自于 JJ 林俊杰，因你而。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伴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26: 夏天好呀，我是刘慧，这里是正在为你带来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时间过得快吧，从来不会为任何人放慢脚步，是吧？可是你知道吗，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愿意在歌声里为你停留，因为他经常会为我们留住一段可以静心的时刻。所以我们是在岁月里步履不停，但是会在音乐当中深陷旋律，我们和自己温柔和解。

提到夏天，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我会想到一种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花卉，荷花。你知道我身边有一位很会拍花的朋友，而且他只专注于拍荷花。他的那个调调是暗调的，是想让你进入到一种深度的观看。因为他一直觉得人生当中那些深刻的体会，可能不是发生在最耀眼的时刻，而就是在你一份沉静的自省和观察当中才会有的。他告诉我，荷花长在淤泥里，却开出了最洁净的花，那种强烈的对比本身就是生命最真实的张力。所以我看他拍的那些荷花是有着一种不可抑制的生命力的，花瓣的弧度，水珠的停留，包括上面脉络的那个走向，都在暗调里面，这些细节都是主角，你能想象吗？所以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艺术的真正的本意，可能从来都不是想要一个统一的解读，而是一种真诚的共鸣。就像我们在音乐当中一样，我们愿意去听见每一首歌声背后的另一种可能，另一种心动。

Wonder 的怦然心动，就是用这种轻快灵动的编曲，就是用这种干净纯粹的唱腔，给我们讲着青春里猝不及防

或韩磊的海边公路，就让你一下子从高空来到地面，具体来说是到了车里。海边公路嘛，就像你开着一辆车奔驰在一道海岸的长路，海风漫卷，天光温柔，满是奔赴自由的畅快，对吧？希望静下来能和天地对话，也能走出去和自由相逢。

爱人呐、啊，很有治愈力的一首歌，少了很多莽撞的热烈，多了很多历尽半生浮沉之后对陪伴和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11 o'clock。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来自陈娜丽莎的 Sitting of Love。 无论是平淡相守还是热烈心动，我想都是人间最值得珍藏的温柔馈赠吧。

刚才耳边的这首歌来自苏慧伦，雨清冷温润，自带岁月沉淀的感觉，缓缓给我们唱着心流。历经了乐坛多年的沉浮，他的歌声始终是那样的淡然通透，不刻意渲染，只用平缓的曲调把你带出外界的喧嚣，在独处当中进入内心安稳沉静的状态。是啊，歌声教会我们很多，岁月也教会我们不少，告诉我们要在这样纷繁的生活里面给自己留一方欢喜的角落。我们来听 Ivory's 带来的 Just For Me， 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也可以制作取悦自己的事情，让自己获得更多的松弛感。突然想起来 Stanford 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博士 Stephen 吉利根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人生最好的活法其实就两句，在自己的世界里熠熠生辉，在他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让我们一起共勉吧。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有的时候听歌真的很奇妙，无形的开关，你不用说话，你不用多说，旋律一起，心里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包括一直埋在心底的心事，一下子就有了可以倾诉的出口。自己和自己，自己和过往的岁月，都能安安静静地对上话。不信你来听郑秀文的这首歌《一直到春天过去》。

郑秀文的这首歌一直到春天过去，真的是充满了故事的厚度。在音乐里面，我相信各位能够感受得出来那种熬过人生低谷的倔强和释然。是的，时光从不为谁停留，但只要你不放弃，就能等到云开雾散，夏天到来，是吧？把坚持活成一枚勋章吧，幸运在某一天终会把你叫醒。

简单对话带来的在某天把我叫醒，用一个非常细腻的视角给我们讲着普通人的生活常态，跟我们讲着生活哪有不失意的呀，但是终会有一束温柔的光在恰当的时候把你拉出谷底，带你重新出发。收听，希望我们都能坦然接受时光的奔流，在人间行路中保持从容和热爱，好吗？最后的这支，我们来听一首很特别的现场版本的《送流水》，来自两位藏族的歌手淡增屈培和尼日提哈。岁月更迭，人间聚散，让我们顺其自然，跟着岁月一路前行吧。

90年代台湾地区的音乐圈是张信哲、任贤齐温情情歌大行其道的年代，就连周杰伦在遇到吴宗宪之前，他的饶舌也是遭遇主流唱片公司质疑的。而黄立行在唱嘻哈的时候，周杰伦还在上中学，那时候的嘻哈不仅小众也很先锋。从小在美国长大的黄立行深受嘻哈街头音乐的启发，90年代误打误撞和哥哥黄立成、表弟林志文组成了 LA Boys 出道，后来又跟姚谦合作了两张专辑。他的音乐充满了尖锐和呐喊， Rap Mental 仍然是他的主流。他也凭借独特性拿到台湾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奖。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人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听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急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

0: 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一起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5: 我们再有，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8: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一我爱上一零一。
9: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0: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我想了想是什么原因呢？后来看到了解答，他说对方淡然自若，因为幸福从不比较，如果与他人相比，只会觉得自己的处境悲凉。

身体健康的可贵，在没有生病的时候不觉得，病了才知道。心理健康的难得，没有烦恼的时候不觉得，生起了烦恼才清楚。有些东西直到没了，你才会发现自己曾经拥有过。套句俗话说，这叫做身在福中不知福。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爸妈做饭真的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在我家今天是我爸做饭的话啊，给我把锅刷了啊，菜洗好了吗？切得细一点，葱一起切了，放点辣椒，盐呢？把盐拿过来，赶紧的呀，快快弄点水过来。哎呦，要糊了，粉丝呢？怎么还没有泡呢？听见了吗？把盘子拿过来，你给我看着点光，我去看看天气预报。我妈做饭的时候，别睡了，别睡了，起来吃饭了啊，还没起，吃不吃啊？再不吃我就喂狗了。

这几年呢，大家也可能慢慢的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跟年轻人之间啊，越来越有代沟了。今天我有个朋友就跟我说，我一个女同事，就她在一个社交软件上跟男生聊天，她觉得同样是90后，但是真的不一样啊。她说当时就发了一句话，她就说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吃饭，好饿呀。把这句话呢发给了92年和97年的两个男生。当她说工作到现在还没吃饭，好饿呀，97年的小男生回的是姐姐好辛苦啊，希望你能快点下班，这样的话啊。而92年回复的是，哎，成年人的生活哪有容易二字，除了容易胖以外。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我们的妈妈身上有很多奇怪的点，就在妈妈的眼里，你所有病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吃青菜导致的，所有的身体不舒服都是因为玩手机导致的。而且我发现每个妈妈在买豆浆机和微波炉这两个家用电器的时候，买回家天天打一个礼拜的豆浆啊，热一个礼拜的剩菜，然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过豆浆机和微波炉的出现了，是不是这样的？妈妈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催婚。你像我一个朋友啊，每天催他找女朋友，说再赶快找吧，你这还等着抱孙子呢。实在没办法，那天就递给了他妈一张迪丽热巴的照片，说妈，这就是我找的女朋友。妈妈当时一把把照片夺了过来，仔仔细细的看了半分钟之后说，不是，我说你儿子，你不找就不找，为什么要拿妈妈年轻时候的照片来骗我啊？

我记得当时听《常回家看看》这首歌，大家都听过，其中有一段歌词写得特别好啊，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啊跟爸爸谈谈，写得特别好。但我觉得这个歌词啊真的写得也不是很真实。一般来说啊，你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妈妈说找你爸说去啊，工作的事情你跟爸爸去谈谈，爸爸说找你妈去谈去。我们到底去找谁？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为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父母都会有在某个时候觉得自己孩子长大的那一瞬间啊，一定会有。你像我的标志就是从我告诉我妈放学不用再接我回家开始的，我要自己回去。当时我就告诉我妈，我说妈，以后放学你让我自己回来好不好？我妈就说，那妈妈每天去接你不就是为了让你轻松一点吗？我说妈，我现在已经长大了，以后你不用这么辛苦了，你天天去接我，你给我的零花钱我都没时间去花。但是呢，真的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一个朋友，14岁的时候还是他爸爸每天送他去上学。他有一次也是说爸，这太丢人了，说我都多大了你还这样去送我，人家别人都自己来。爸爸说，怎么会呢，至少你每天不用走路来上学了吗？他就说，爸，我宁可每天走过来啊，你看所有人都在笑话我。爸爸就说，不要理那些人，他们只是在嫉妒你，你看你每天骑在爸爸肩上来上学多好。

在四川的巴中市119指挥中心接到了报警，称说一辆小轿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起火了。消防员到达现场之后呢，发现车主在一旁拍摄视频，这心也是大，说经过了一个小时左右的灭火及冷却降温之后，车内的明火被彻底扑灭了。你看这位大哥，你应了那句话，遇到事情不要慌，先掏出手机来啊，拍个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这样的经历，如果你一个人去看电影真的挺孤独的，但是呢你很期待，就你期待旁边是吧，能做一个能让你心动的人啊，比如说做一个漂亮的小姐姐。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自己去看电影的啊，说巧不巧，刚好是一个女孩在我旁边，长得非常的漂亮，我就觉得这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是吧。而且电影刚开始的时候她还跟我说话，她就问我，哎帅哥，这是什么电影？哼，什么电影，什么电影你不知道吗？这不就给我搭讪吗？我当时就有了一种要谈恋爱的感觉了。我说这是那个啊，她说哎呦，我要走错场了，不好意思，哎呀，赶快走。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有一些歌手呢，他们的名字你一听，哎，好像不是很熟悉，但是他的歌一响起的时候，你却会跟着唱。金玟岐就是这样的歌手。2014年，他为电影《北京爱情故事》创作并且演唱了《岁月神偷》之后走红，而且呢，从幕后走向台前之后，有更多人认识到了这一位。发声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像孙燕姿，但是创作才华一定会让我们看出他是金玟岐的这位歌手。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13》。

其实除了歌曲上给我们的惊喜之外，它在外形当中也经常会给我们惊喜。外形上的蜕变会让我们知道，哦，原来那个酷酷的周笔畅也可以这样美丽。哎，歌手舞台当中的绽放也让很多人吃惊地说哦，原来周笔畅这么会唱啊。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不愧是行走的 CD， 一边唱着歌，一边我们都会忍不住跟着歌曲哼起来。来自于 JJ 林俊杰，纪念的时候都会给自己一些不一样的成绩。而像刚刚我们听到的林俊杰，当年在出道十周年的时候就打造了一张送给所有歌迷家人伙伴的专辑，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专辑当中找一找其他的 B 面作品啊。接下来 The Power of Love。

好像每到了季节变换的时候，很多人就在纠结发型的事情，究竟该留得更长烫卷还是剪短发呢？有一些女孩，她们的发型能够给你灵感，剪了短发的飒爽帅气女生，还有接下来一头脏辫的李尚安。听到李尚安颠覆。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下午2点。
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有一些歌手呢，他们的名字你一听，哎，好像不是很熟悉，但是他的歌一响起的时候，你却会跟着唱。金玟岐就是这样的歌手。2014年，他为电影《北京爱情故事》创作并且演唱了《岁月神偷》之后走红，而且呢，从幕后走向台前之后，有更多人认识到了这一位。发声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像孙燕姿，但是创作才华一定会让我们看出他是金玟岐的这位歌手。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十三》。

其实除了歌曲上给我们的惊喜之外，它在外形当中也经常会给我们惊喜。外形上的蜕变会让我们知道，哦，原来那个酷酷的周笔畅也可以这样美丽。特别是在歌手舞台当中的绽放，也让很多人吃惊地说，哦，原来周笔畅这么会唱啊。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比比的作品。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

不愧是行走的 CD， 一边唱着歌，一边我们都会忍不住跟着歌曲哼起来。来自于 JJ 林俊杰，《因你而在》。艺人呢，在出道的周年纪念的时候，都会给自己一些不一样的成绩。而像刚刚我们听到的林俊杰，当年在出道10周年的时候，就打造了一张送给所有歌迷、家人、伙伴的专辑。

好像每到了季节变换的时候，很多人就在纠结发型的事情，究竟该留得更长、烫卷还是剪短发呢？有一些女孩，她们的发型能够给你灵感，剪了短发的飒爽帅气女生，还有接下来一头脏辫的李尚安。听到李尚安，颠覆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夏天好呀，我是刘慧，这里是正在为你带来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时间过得快吧，从来不会为任何人放慢脚步是吧？可是你知道吗，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愿意在歌声里为你停留，因为他经常会为我们留住一段可以静心的时刻。所以我们是在岁月里步履不停，但是会在音乐当中深陷旋律，我们和自己温柔和解。

提到夏天，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我会想到一种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花卉，荷花。你知道我身边有一位很会拍花的朋友，而且他只专注于拍荷花。他的那个调调是暗调的，是想让你进入到一种深度的观看。因为他一直觉得人生当中那些深刻的体会，可能不是发生在最耀眼的时刻，而就是在你一份沉静的自省和观察当中才会有的。他告诉我，荷花长在淤泥里，却开出了最洁净的花，那种强烈的对比本身就是生命最真实的张力。所以我看他拍的那些荷花是有着一种不可抑制的生命力的，花瓣的弧度，水珠的停留，包括上面脉络的那个走向，都在暗调里面，这些细节都是主角，你能想象吗？所以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艺术的真正的本意，可能从来都不是想要一个统一的解读，而是一种真诚的共鸣。就像我们在音乐当中一样，我们愿意去听见每一首歌声背后的另一种可能，另一种心动。

Wonder 的《怦然心动》，就是用这种轻快灵动的编曲，就是用这种干净纯粹的唱腔，给我们讲着青春里猝不及防的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或韩磊的海边公路，就让你一下子从高空来到地面，具体来说是到了车里。海边公路嘛，就像你开着一辆车奔驰在一道海岸的长路，海风漫卷，天光温柔，满是奔赴自由的畅快，对吧？希望静下来能和天地对话，也能走出去和自由相逢。

爱人呐、啊，很有治愈力的一首歌，少了很多莽撞的热烈，多了很多历尽半生浮沉之后对陪伴和相守的珍惜笃定。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嫩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3点。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来自陈娜丽莎的 City of Love。 无论是平淡相守还是热烈心动，我想都是人间最值得珍藏的温柔馈赠吧。

刚才耳边的这首歌来自苏慧伦，以清冷温润自带岁月沉淀的感觉，缓缓给我们唱着心流。历经了乐坛多年的沉浮，他的歌声始终是那样的淡然通透，不刻意渲染，只用平缓的曲调把你带出外界的喧嚣，在独处当中进入内心安稳沉静的状态。是啊，歌声教会我们很多，岁月也教会我们不少，告诉我们要在这样纷繁的生活里面给自己留一方欢喜的角落。我们来听 Everest for me， 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也可以制作取悦自己的事情，让自己获得更多的松弛感。突然想起来 Stanford 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博士 Stephen 吉利根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人生最好的活法其实就两句，在自己的世界里熠熠生辉，在他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让我们一起共勉吧。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耳边的这一阵来自 Alum 带来的 A Little Reminder， 一个小小的提醒，很温柔，很治愈，自带那种安抚力量。有的时候听歌真的很奇妙的，歌声就像一个无形的开关，你不用说话，你不用多说，旋律一起，心里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包括一直埋在心底的心事，一下子就有了可以倾诉的出口，自己和自己，自己和过往的岁月都能安安静静地对上话。不信你来听郑秀文的这首歌《一直到春天过去》。

郑秀宇真的是充满了故事的合约里面，我相信各位能够感受得出来那种熬过人生低谷的倔强和释然。是的，时光从不为谁停留，但只要你不放弃，就能等到云开雾散，夏天到来，是吧？把坚持活成一枚勋章吧，幸运在某一天终会把你叫醒。

简单对话带来的《在某天把我叫醒》，用一个非常细腻的视角给我们讲着普通人的生活常态，跟我们讲着生活哪有不失意的呀，但是终会有一束温柔的光在恰当的时候把你拉出谷底，带你重新出发。好啦，感谢你的收听，希望我们都能坦然接受时光的奔流，在人间行路中保持从容和热爱，好吗？最后的这支我们来听一首很特别的现场版本的《送流水》，来自两位藏族的歌手淡增虚培和尼日提哈。岁月更迭，人间聚散，让我们顺其自然，跟着岁月一路前行吧。

孙燕姿可是华语指最后一个有机会成为天后的女歌手，甚至连王菲在才非要说接班人的孙燕姿吧。但我们的路线在孙燕姿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定要强调歌手这个词，因为她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一直专注在歌手这个行业，既少有去电影客串，也不试图涉足综艺圈。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行14034。
1: 现在是下午4点。

先做对自己对的另一半，都是两个人呢，何苦要让对方消失自我来跟你成为一个人呢？我想说，那不是爱，

0: 初。
1: 随着周深的名气不断攀升，在被大众所认可的同时，几种标签也贴在他的身上，比如说国风美少年，这几个字对周深来讲似乎更合适不过了。尤其是他常常一袭白衣在舞台上为大家献唱，也为观众勾勒出一幅意蕴悠远的国风山水画。

王菲曾经用王静文这个名字呢唱过歌。94年的时候，在中国香港的红馆第一次举办演唱会，就以连续18场的记录打破了新人红馆演唱会记录。有一次采访当中，主持人问他，你现在最大的烦恼是什么？最大的烦恼啊，就是太红了。

0: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冬，
1: 我是曼冬，
0: 在耳边治愈你。
2: Okay.

的声音女友，今天你过得怎么样呢？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境遇，都要记得有我这样一位老朋友会一直的陪着你。那先开始今天的声音女友吧。

总算爬上来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山顶的空气真好。就是有点冷。原来你出门穿两件外套是用在这个时候啊。爱你哟，暖心。离日出还有10分钟，我们坐在这儿等一下吧。

我觉得拥有朋友圈自由的人一定很快乐，他们可以尽情地发自己想发的内容啊，哪怕没有互动，哪怕没有人关注，只想有个无人打扰的空间，不必担心别人内心的想法，尽情释放自己的喜怒哀乐。昨天晚上深夜想发朋友圈输出一下情绪，结果斟酌了好久的文字，打了又删，打了又删，来来回回的，最后也没点击那个发送键。你有同感吗？就算是朋友圈只发一段文字，语气太积雪容易被屏蔽，深夜发心事被人说矫情，长篇大论

那也不行，别人觉得你太鸡汤。熬夜不能让父母看见，赚钱不能让亲戚朋友知道，吐槽别忘了屏蔽同事领导，把生活调成仅自己可见的模式，当个小透明是每个打工人的必修课。当然啦，也会有绷不住的时候，卯足劲儿发条朋友圈，终究逃不过删朋友圈定律。失眠夜里的灰色心情，天亮就要删。没有人点赞的朋友圈，活不过24小时。跪舔客户的广告推送，生命周期只有3天。既不想成为别人闲聊的话题，又不想戴着面具生活，不能做自己的朋友圈，索性干脆不发了。所以，我要设置一个新的小目标。朋友圈自由，社交时代，真的猛士呢，是敢于直面朋友圈，想发什么就发什么。亲爱的，快快快，快拍照，日出开始了。

满眼的晨光，真的好美，好美啊。今天和亲爱的守了一波日出，美景要和大家共享，发送。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
1: 治愈你。

欢迎回来，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上半集的朋友圈自由，你实现了吗？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都要记得有我这样一位老友会一直陪着你。

哎呀，果然上山那么艰难，下山呢就格外轻松，有那么点儿苦尽甘来的意思。亲爱的，这就是你带我来爬山的目的吧？想告诉我，再艰难的事情，只要迈过去就过去了，后面呢一定会苦尽甘来，是吗？正好看到了网络上有一个女生记录和男友一起看过了同一片海域的日出日落的故事。她说，上周末一起回家了，我说不然这周末我们去看日出吧。于是呢，我们定了周日凌晨3点的闹钟。她到我家楼下的时候，我还没化好妆，我下楼的时候正好4点了。上车以后呢，收到了他前一晚买的香槟玫瑰，黄色的，和看日出很相配。我带了一件外套，叮嘱他也要带一件。海边很冷，一上车发现他带了2件外套，车上放的痛痒，听他讲上周去看演出的故事。一路上我好困呢，到了观音山的时候已经没人，天还没亮，只有路灯。我们停下车，海边风很大，我们穿了外套走去海滩，用手机指南针找东边，开始去找不到在哪里看日出。在沙滩上看会被旁边的山遮住，天已经是蒙蒙亮了，还是找不到在哪里看。我说，要不我们去黄金海岸吧，那里没有山。他说不行，现在过去已经来不及了，已经快要破晓了。于是他拉着我在沙滩上狂奔，真的是狂奔，抓着我的手一路向光亮的地方跑。我捧着花一路跑，风很大，被他带着跑去沙滩尽头找日出。后来终于找到了一条石路，可以去到山顶。一路小跑，我们终于登顶了，找到一块岩石。我看着云层里很亮，我想就是那儿。

我带了一个三脚架，因为呢想把日出的过程录下来，也把我们看日出录下来，像是一种被延续的浪漫。他架好了三脚架和我坐在一起，风很大，海浪拍打岩石，我穿着裙子把外套盖在腿上，他穿着外套搂着我，我们边聊天边看海，等日出，慢慢的等日出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太阳是突然一下子升起来的，一下子变得越来越亮。我发现我眼前也不只有一个太阳，日出真的很美，身边的人比海风更温柔。爱是存在的，话也是真的。后来录了一个20分钟的视频，太阳就在我们身边升起。我想把这个视频剪出来，不知道会有人看吗？不过截图出来的也很美哦，做了两张长图，就是他穿了厚外套，看起来好肿哦。不说了，说多了他会臭脸。好了，日出日记就到这儿吧。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9: 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当时，司突出太

0: 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
2: 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 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
4: 用往季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 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5: 现在是傍晚5点。
6: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5: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 就在时光里，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7: 有没有一首歌，让你一听到旋律，就想起某条街道、某个人或某段时光？

让我们一起在音乐里爱上这座城，在歌声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自己。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等你来听。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我是思清。有人说陕北的歌是黄土地的魂，是黄河水的韵。当粗犷豪迈的陕北民歌遇上了多声部的男声合唱，会碰撞出怎么样的震撼？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就邀请到了这样一群用歌声来传递榆林情怀的音乐人——榆林男声。

0: 合唱团当中的副团长于斌老师，于团长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于团长来跟我们的听友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于斌，非常开心呢今天能够做客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
0: 对，
1: 和大家聊聊我们榆林男声合唱团，聊聊我们热爱的陕北民歌。
0: 欢迎于团长啊。男声合唱团呢可以说是咱们榆林的明星天团了，成立短短一年多呢就火遍了全城，走向了全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呢完整的来播放合唱团的几首经典作品，也会和于团长呢一起来聊一聊从建团初心、团队故事，到陕北民歌的传承与创新，再到于团长的自己的私藏歌单。那各位呢也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收听收看到本期节目的直播，那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首先要问一下于团长啊，特别好奇的一点就是咱们榆林男声合唱团当初是怎么样诞生的，为什么会想到要组建一支专门来唱合唱团呢？
1: 其实呢这个问题是特别简单的。当时我们几个老师呢都是音乐老师嘛，我们就在一起去聊天。尤其是在刘传阳老师的带领下，就说哎，你看我们平时这个陕北嘛，我们除了晚上喝酒，晚上也没有什么业余的生活。那我们要干点什么，我们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要不我们成立一支合唱团吧。就这样去，就偶然的去聊天，但是有一个契机呢，我们就大家说哎，要不咱们说干就干。所以我们就这样一个大家就是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我们就开始组建这个合唱团。说陕北民歌这么好，以前呢都是独唱，那我们现在能不能把这个陕北民歌用合唱的方式体现出来，就是更有力量的形式，把它唱得更震撼，传得更远。其实我们正式成立是在2024年11月11号。
0: 2024年的年底才成立的。
1: 对对对，我们为什么选这个11月11号？
0: 因为都是
1: 男生，
0: 对，
1: 所以光棍节那一天我们是正式成立。我们的团员呢大多都是榆林的
0: 音乐老师，
1: 音乐老师，各个中小学的音乐老师，当然还有我们的大学的音乐老师，还有我们的在校大学生，还有啊很少的一部分是来自各行各业，这个平均年龄呢大概就是32岁左右吧。因为就是纯粹的这种热爱聚集到了一起，也没有什么报酬，全靠的就快。每一周呢我们是固定周四去排练，就是想把这个骨子里边的乡音乡情唱给更多的人听。
0: 对，所以就组建了这样一支团队哈。
1: 对对对。
0: 那我想知道你们的这个团队有多少个人呢？
1: 其实我们团队现有人数是52人，实到排练人数大概在35人左右。
0: 每次都能就是有这么多的人聚集到一块吗？
1: 对，他因为这个要保障每个声部嘛。
0: 嗯
1: 你每个声部必须要保障有8个人来。你不能说这个声部全请假了，那我们今天的排练就无法完成。
0: 是，
1: 所以我们几乎就是能保证到每一周每一次排练都能到达32人左右，
0: 就是保证这么多人肯定都能到来哈，不然的话其他团员都要等你。
1: 对
0: 是吧？
1: 对 对, 对，
0: 我觉得10个人以内都人多了之后，这确实把大伙儿聚到一块儿的。
1: 其实你看，因为这个时间久了，它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对，
1: 就是刚开始排练的时候啊，就是2024年我们要不是要完成第一场音乐会嘛。当时那个排练呢，几乎每个人就是没有迟到的，大家都是早到。我们通知是7点排练。我们团员甚至5点半就来了，来了干什么？悄悄的在那儿唱谱。自己先唱。就是那种积极，太积极了。就是你在工作中能看到，就是大家没有任何报酬，真的就是热爱。大家还能聚集到一块儿去排练这个东西。我们不是集训18天吗？这18天内啊，大家就是非常非常的积极，就没有迟到，就不存在这个迟到。就是那是因为大家刚开始嘛，
0: 对
1: 啊，但是到了你比如说到现在1年多过去了，大家有一个疲劳期，到达巅峰以后，你慢慢的再下来还有这个疲劳期，我们还是有一些制度的，跟团员之间还是会形成一些约束，不然的话要保证我们的正常排练，就是这样。
0: 对，因为从一个想法到一支拥有50多人的专业团队，背后肯定有不少的不容易。刚才于老师也说了，

0: 比如说这个聚集到一块儿就是比较难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容易吗？
1: 也挺难，其实说起来这就话多了。
0: 嗯
1: 嗯，你说大家每天白天都得工作吧？
0: 是。
1: 有家庭。
0: 嗯。
1: 排练呢，你都是晚上。
0: 对。
1: 必须你首先要得到的是家人的支持。就像我们晚上七点开始排练，其实我们回到家就是晚上十一点多，这晚上。你肯定是，
0: 你可能一半天还好，比如说你说上次十八天天天早出晚归，其实晚上回来还想着说你能看管一下家里的孩子啊什么的，但是你一走就不见人了，半夜才回家。
1: 是，你像我们刚开始排练的时候，真的是你要跟家里边去沟通，
0: 是
1: 你要去干什么？
0: 对。
1: 但是当咱们的伴侣知道说我们是干什么，我们是去唱歌去了。我们是干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事业，他们聚集到啊还那么认真，
0: 嗯，
1: 他不去喝酒了，反倒有些哎
0: 还挺支持，
1: 非常支持说，哎，他终于不用喝酒了，
0: 嗯嗯，你快去吧。
1: 对，音乐会完了以后，你看我们看到评论区啊，好多网友就留言说，哎呀，能不能让我们家这位也到你们的合唱团？他就不用喝酒了，
0: 是把身体其实顾好了。
1: 对，他一个是愉悦心情，二一个呢，我们能学到很多知识，我们还能传播这种文化，多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慢慢的，但是
0: 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您说的那个啊，就是说困难啊什么的，我们就是尽量去克服。
0: 是，
1: 你比如说家里边有小孩生病啊这种，我们团里边也理解，
0: 嗯，
1: 就请假肯定是准假，
0: 嗯，
1: 对吧？我们这个有事儿。那个顶上、
0: 对，
1: 一定不能让这个位置缺下，因为我们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0: 对对，就像你说的，这个声部不能缺了人，缺人之后的话，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可能声音出来，它就不像
1: 这个和声就不协调了。我们指挥又要调整音量这些，我们就没有办法正常去排练，
0: 是
1: 就是这样的。
0: 所以其实还很不容易啊，我觉得50多个人聚到一起，因为热坚守住了，我觉得。那这份初心呢，也让合唱团呢一亮相就惊艳了全场。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于凌南的第一首代表作品《可想你了》。那这首用清涧方言来演唱到的歌曲呢，全网的播放量已经超过了5000万，也是咱们于凌南声合唱团的成名曲。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可想你了》。

0: 们刚才来收听到的是榆林男声合唱团的，也算是你们的一首作吧，可想你了，是吧？
1: 对对对，这首歌也就是我们在网上一夜之间就火起来
0: 的
1: 一首歌、
0: 这个、
1: 对。
0: 然后好多人其实都有翻唱过你们这个歌，就比如说我看到榆林学院的男生在这个楼梯间也有唱过这首歌。
1: 哎，对，因为这首歌呢是人家苏文老师的歌，我们在改编之前跟苏文老师都是商量过的，因为这个我们要跟人家说啊，人家的原创歌曲，但是我们就是把它改了以后呢，我们当时听到这首歌啊，它是用方言唱，
0: 对，
1: 这个
0: 听见方言，
1: 它这个旋律啊特别上口，
0: 对，
1: 就很洗脑，让你听了一遍，哎，我还想听第二遍、
0: 第三遍，是的，
1: 就这样，因为它接地气。有乡音，歌词呢又是地道的陕北话，旋律呢又是我们这个熟悉的调子，但是合唱呢，我们编排的就让它更丰富、更丰满。每一次唱呢，就好像就是在说自己的故事一样，
0: 是
1: 有想亲人，
0: 就有这种真情实感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0: 尤其是就像陕北人，你看羊肉挂，
1: 对，
0: 就感觉说我要吃一碗这个羊肉面，然后就有这种亲切感。
1: 陕北人在外地啊，听到这样，哎，羊肉白皮面条条，当然不是亲近人啊，我们唱这个白面，
0: 对，
1: 咱们是白面，亲近是皮面。
0: 哦，皮面。
1: 您我们合唱团只有几个人是亲近人，那我们就要学这个方言。
0: 是
1: 啊，我们为了这个方言，我们怎么唱这个这个才好，对吧？其实我们这个也在纠结说，我们要不要地地道道的用这个方言唱？
0: 是，
1: 最后说还是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面向的是全国去听。
0: 对，
1: 如果我们唱的太地道了以后，
0: 人家听不懂，
1: 听不懂。
0: 是，
1: 反倒有的人唱和就偏向点白，有的人你比如说唱的方言，他是偏向皮。我们唱的时候就是有的是唱就是皮面条条肉嗦嗦，那我们有的人唱是皮面条条
0: 啊、肉嗦嗦。
1: 哎，有的人唱他混起来有白有皮，好像
0: 哎，我感觉这个就是很多人在一起合唱的魅力。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你唱出来以后就有共情，大家也喜欢听这首歌，所以这首歌就一夜之间爆火了起来。
0: 是，但是我们收听到的这个，我们刚才为大家来播放到这个是他们的现场的收音哈，他们是没有录过专门进录音棚录过 MP3 的。
1: 对，我没有录过专辑。
0: 对，所以这个音质可能真的还是要做到现场，我觉得去听一下。你们下次的演唱会在多少号？
1: 我们演唱会我们现在就是有为了纪念523音乐会嘛，先给大家透露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5场的巡回演唱，
0: 就今年计划了5场。
1: 对，就是5月以后到6月的左右吧，我们有5场音乐会。
0: 就短短一个月你们就安排了5场呢？
1: 对对对，其实就是几天，我们要下线，到每个县去有5场这个音乐会，主要是为了纪念毛泽东文艺座谈的讲话，有这么5场。这5场呢，就是还有女生合唱团嘛，
0: 一块儿了。
1: 对，一块儿，还有混声，有男声。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喜欢的话，可以来现场听一听。因为合唱这个东西啊，录出来你去听效果，你只能是你像我们广播，我们只是听到的声音，听到的和声，那你到现场就是那种感染力，你能看到的是大家每一个人的投入，他的面部表情，
0: 对，每个人的面部表情都不一
1: 样，他都不一
0: 样
1: 的。就是说现在网上给我起的就是大家叫我说什么啥
0: 啊，
1: 表情包、显眼包，网友会说你是不是去演呀，是不是在刻意的去演。
0: 其实你投入到了里边，
1: 其实不是这样。
0: 对，
1: 就是作为我们陕北人来说，我们其实就是好客的，北方人都是好客，他发自骨子里边就是这种大方、热情、开朗。当你唱到那儿的时候，当你走到音乐厅去看我们，去听我们，
0: 不由自主的面部表情，
1: 你也会
0: 跟
1: 上我们去，就是那个调调就起来了，就是这样的。
0: 对，非常的好啊。从这首《可想你来》出圈之后呢，到后来呢，他们在神木西安也是举办了专场的音乐会，合唱团呢也在一路的成长当中。那于团长来跟我们分享几个团里边比较难忘的故事吧。
1: 难忘的故事太多了，那我就是印象最深的其实

0: 还是我们的第一次首场
1: 演出，
0: 对，第一次音乐会。为什么呢？因为可以说是30多位的兄弟啊，30多位，当时我们其实上台的是37人，因为有个别人他来不了，不能参加排练，那他肯定上不了场。
1: 对，
0: 37人有2-3个是做幕后工作的。我们当时其实我们就是为什么说难忘呢？因为我们上台以后，可以确切的说，我们没有场务，
1: 其实缺很多东西。
0: 对，我们缺很多东西，我们就赶鸭子上架了。我们就是要让榆林听到，
1: 就是因为这份热爱，所以我们站到了台上，
0: 站到台上让大家听听，我们榆林的男生能搞出这么好的合唱。
1: 对。
0: 就是为了这股劲儿，我们就2个月，我们其实是每天排练2次，下午2点到5点，6点半开始排到晚上11点，
1: 强度很高啊，
0: 18天。
1: 那你们这么高的强度，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专业的音乐老师呀，
0: 专业
1: 需要这么高吗？
0: 必须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作为音乐老师，当然你是识谱快，对吧，但是你的声音的对合唱的这种概念，对声音的概念，就是大家的音色怎么去融到一块，这个是需要听觉，需要长时间的修饰来调整，你才能完美的呈现出最美的和声。
1: 对，
0: 就那我也感觉我们是不完美，因为时间短嘛，但是我们已经是就是尽力在做到。
1: 我觉得你们已经尽了很大努力了，一天2个时间段在排练，而且我觉得把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了这个演出的排练当中。
0: 对，当时已经就是跟家里面的人说好了，让每个团员回去跟自己家里边的家人做工作，
1: 沟通好，
0: 你要沟通好，为了音乐会，家人真的是全力以赴，
1: 所以你们每一次的这个完美的演出，其实也要感谢你们的大后方。
0: 对，我们的大后方太给力了，真的是太给力了，没有我们的大后方，就我们男生合唱团就到不了今天。
1: 这么优秀的一个演出，对
0: 对对，
1: 非常的棒啊！我记得还有你说你们在西安开演唱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比较难忘啊，因为有很多大咖都坐到了下面来观看你们的演唱会。
0: 对，我们是非常激动的。说实话，你像我们在西安开专场音乐会的时候，我们在榆林已经有了第一场，在神木也开了一场。就前8月份不
1: 是
0: 我们
1: 2场了，
0: 2场的经验。但是我们走到西安，走到省城，就是我们在本地好像说我们
1: 还挺好
0: 。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到了西安以后，
1: 对，
0: 当全陕西的人都来听你的时候，我们是很忐忑的。魏征老师真的是。当时我们是8月份嘛，放暑假，一放暑假我们集训7天，集训完给大家放假，提前休假10天，提前休假10天以后呢，我们这个效果说，哎呀不行，我们还不能打无准备的仗，我们就继续练。然后去年的8月份，我们在神木先开一场，先热热身，
1: 打一个前站
0: 、看看效果怎么样，神木开完以后。我们回来又练，所以我们就定在了10月份。我们去的10月13号吧，我们就到西安看音乐会。当时就是您说的啊，有大咖，魏征老师跟我们说，今天呢晚上
1: 好好
0: 赵继平老师也在现场，我们所有陕西音协的音乐大咖、合唱界的声乐界的大咖都在下边。并且是第一次坐在台下听合唱音乐会，还能完整的几乎听完全场，因为他那天其实是身体不舒服的，还坐在那儿，老爷子坐在那儿听，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高的肯定，
0: 对，很高的肯定。西安音乐厅那个，他不是2层3层都有人，满满的人，就是座无虚席那种感觉，就先是这样的，
1: 刚开始还有点紧张，
0: 是紧张，就是整个人是紧张起来的，就是那个神经，你就能感到鸡皮疙瘩，现在就能感觉到当时那个鸡皮疙瘩是激励起全身，哎呀，这个要好好唱，这个要好好唱，就是心里就是一直在给自己这样鼓劲，确实是非常难忘，有大咖的坐在那儿。
1: 那个厅是能坐多少个人呀？
0: 当天晚上坐了1200多人。
1: 几乎是座无虚席的，
0: 好像是只空下10个座位。
1: 哎呀，真好，
0: 就是这样的。就是哎呀，太难忘了。这现在说起来，我都是非常激动。
1: 对，我觉得有大咖都给你们印证过了。哎呀，这支队伍是能经得起这个台上来考验的，也是经得起观众去一次一次检验你们的。
0: 就是怎么说呢？您说到这个检验吧，其实我们当时是激动、忐忑。
1: 对，
0: 因为检。

0: 西岸去走到人家的河，我们、
1: 嗯、
0: 也相当于就是我们合唱团对我们的一种支持嘛、
1: 嗯、
0: 其实西北只有目前就是唯一一支男生合唱团，
1: 对，
0: 我们要捧这个宝啊，这就是手心的一个宝、
1: 嗯、
0: 大家都来捧我们，先前就是这样的，
1: 对，所以说其实虽然只成立了一年多，但是开了好几场演唱会，也有很多的故事，其实就深深的扎根到了你们的心底，
0: 对，
1: 是吧，
0: 对的，这个故事就太多了、
1: 嗯、那其实合唱团的曲目也非常的丰富哈、啊，除了传统的陕北民歌呢，还会唱世界经典流行改编，但核心好像我们始终是以陕北民歌为主的，为什么你们这么执着于我们本土的这些文化呢？
0: 其实我们在建团初心呢，我们到底唱什么歌，
1: 嗯，
0: 我们是现在要随大众呢，还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出名的啊，你比如说我们的青鸟不是也在唱吗，我们本地的团，我们现在也很出名的一支团，主要是唱流行，
1: 嗯嗯，
0: 对吧，全国各很出名的团，你比如说山西的英雄联盟啦，这些他们走的就是商业化的这个流行歌曲，我们当时在这个曲目是限定什么，我们也在反复的掂量斟酌和思考这个问题、
1: 嗯、
0: 你说我们到底唱什么，我们一味的唱陕北民歌，现在的年轻人他不会接受，
1: 是，
0: 对，
1: 他还觉得有点土，
0: 所以我们在第一场我们就尝试，
1: 嗯，
0: 第一场其实我们就尝试流行歌曲要唱吧，
1: 嗯，
0: 传统文化的歌曲要唱，
1: 经典的也要唱，
0: 经典的也要唱，
1: 是，
0: 那我们陕北民歌不能丢呀，
1: 嗯嗯，
0: 我们是陕北人，我们是干什么，
1: 嗯嗯，
0: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初心是什么，
1: 嗯，
0: 虽然我们是爱好聚集到一块，
1: 对，
0: 我们还是有一点点小目标的，就是、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在选曲上边，你比如说我们的上半场，
1: 嗯，
0: 是流行，
1: 嗯，
0: 结尾的时候我们就唱成了经典、
1: 嗯、
0: 那我们下半场干什么，
1: 陕北
0: 民歌，
1: 对，
0: 服装一换，羊皮袄子一换，
1: 对，
0: 让大家眼前一亮，你比如说在西安的时候我们上半场就是、
1: 嗯、西装
0: 西装、
1: 嗯、
0: 西装格林在那儿唱、
1: 嗯、
0: 我们尤其改的我们映山红，我们第一首歌就映山红、
1: 嗯、
0: 第二首歌东归勇士、
1: 嗯、
0: 武士来了，第三首歌、我们继续往下，我们又唱时间都去哪儿了，慢慢的往下降、
1: 嗯、对对，
0: 然后又唱勇气，然后最后再让你兴奋起来，然后又唱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这就是上半场慢慢慢慢羊角花开，慢慢慢慢的开了，到了下半场羊皮袄子一换，当我们的第一位团员从那个门出来的时候，
1: 掌声雷动吧，
0: 全场已经就不只是掌声，已经开始尖叫声起来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西安的观众啊，他毕竟还是那个音乐素养比较高的，他一般只是鼓掌、
1: 嗯、
0: 他不是当天晚上呢就喊起来了，
1: 嗯，
0: 尖叫声就，因为我们不是走出来的，
1: 嗯，
0: 每个人都是穿着羊皮袄子跑出来的，就更给我们信心，我们要更好的就是把陕北民歌，
1: 嗯，
0: 这个
1: 传承
0: 下去，怎么去传承呢？我们就改编嘛，
1: 嗯，
0: 那你陕北民歌这个传承，你必须要改编，
1: 嗯嗯，
0: 你必须要用现在的创作手法，
1: 就编曲啊什么都要变，
0: 对，你要变。
1: 嗯，
0: 你要让年轻人接受，
1: 是，
0: 这也就是我们第一首歌《可想你来》，为什么呢？大家能喜欢、
1: 嗯、
0: 年轻人也能喜欢，包括小孩在学校、
1: 嗯、
0: 老师你们唱的《可想你来》我也会唱、嗯、那说明大家就是接受这个东西说明我们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1: 是是是，而且你们所有的这个合唱团不能只是一个方向，你们的都以这个陕北民歌为主线的话，我觉得和他们是有区别的，就独树一帜的这样出来，
0: 对对对对，
1: 就比如说你说在演唱会上穿着羊皮袄子，
0: 光膀子羊皮袄子
1: 非常
0: 出来，就是跑出来那种感觉、
1: 嗯、
0: 把咱们陕北人的这个豪情气爽的这个感觉就一下能体现出来，
1: 对，一下拉出来了，就让我们觉得说
0: 先让视觉上有一个冲击力冲击感，
1: 对，
0: 就是这样的，听摇滚

守正创新，让经典新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来播放到的这首歌呢，就是男声合唱团创新改编的代表作《神仙挡不住人想人》，也是全国首个合唱版本，加入了唢呐的元素，气势拉满。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到这首《神仙挡不住人想人》。

0: 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我是思清。刚才呢，也是为大家来播放到了由榆林男声合唱团来改编到的《神仙挡不住任想人》，非常的好听哈。从独唱的深情变成了合唱的磅礴，唢呐一响呢，陕北味儿直接拉满。那于团长，改编传统的陕北民歌其实最难的是什么？
1: 其实这个改编传统的陕北民歌最难的是守原味，这个原味呢，再就是出新意，你不能把这个改的面目全非。
0: 对，
1: 再一个我们的作曲家有的压根就不是我们陕北人，这个怎么去办？那我们只能干什么？把作曲带着作曲家去采风，
0: 对，
1: 这样我们才能保住了这个陕北民歌的魂。
0: 对对，你得听就是老一辈的人来唱这个歌，土一点的这个歌。
1: 我们去采风的时候，他这个唱的就不是我们现在的歌手，歌手他都是有方法的，
0: 是有。
1: 我们去找的都是农民，地地道的农民
0: 啊，
1: 张口又来。你像我们去最近改了一首《曲语调》，我们去找着人家唱着，龙啊，就是我们一唱，有可能就有方法了，
0: 对，有技巧在里面，
1: 一唱，哎呦。咋就那么接地气？就是我们当时听的就是，哎呀，正好。那作曲家听了以后，他才能改出我们要求这个魂要有。但是呢，还要符合现代听众的这个审美，
0: 尤其是年轻的听众，你要想把这些东西传承下去，你得让他接受，接受了之后慢慢的喜欢。
1: 对对对对，我们传承是需要靠年轻人，
0: 是
1: 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那就是我们这首《神仙挡不住任想人》呢。我们其实是保留了原曲的这个基本的大线条的旋律和情感，是没有动的，就只不过给他加了声部，然后我们去加了一个唢呐，我们在中间加唢呐。
0: 对，刚才也听到了那段唢呐。
1: 你看我们前面这个神仙挡不住，其实他是没有，一个是加唢呐，这个唢呐一出来以后，大家一听，这个
0: 陕北味儿，
1: 陕北味儿就出来了。
0: 对，
1: 然后再加后边，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后边有三个领唱。在副歌部分，三个领唱是用原生态方法直接放开了去唱，
0: 吼出来的，
1: 吼出来的，就是直接翻高吼出来，一个纯四度直接就把它这个主旋律给它吼出来，就我们和声作为铺垫，浑厚的黄土地作为铺垫，一个人就是他就是那个领唱，就相当于我就是站到这个黄土地上去吼出来，唢呐一响一吼，整个那个陕北的那个。
0: 味儿就来了，
1: 味儿就来了，
0: 对，
1: 魂就出来了。
0: 是，所以说这个合唱团呢，不仅仅是音乐团体，更是榆林文化的一个传播者。接下来呢，要为各位来播放到两首歌，一首是经典的红色旋律，一首是温情的民歌，可以完美的展现陕北的多元魅力。首先，我们要为大家来播放到的就是。刚才于团长也说到的映山红，首先要把这首歌来送。

特别的铿锵有力，热血沸腾的一首歌，这就是我们陕北男儿的声音，有风骨，有力量。接下来呢，再来收听到这首比较温柔的《知不知道》，合唱的版本其实也是别有另一番韵味的，一起来收听到这首《知不知道》。

0: 这首歌真的就是刚柔并济，这也就是我们榆林男声合唱团的魅力。那于团长，未来合唱团还会有什么样的计划？想怎么样更好的来宣传我们榆林本地的文化呢？
1: 其实呢，从我们来说呢，我们想做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因为一是我们是老师嘛，
0: 嗯、
1: 我们传承这个东西，
0: 嗯嗯，是。
1: 再一个就是，一是打磨更多的精品曲目嘛，
0: 嗯，
1: 既有传统经典，也有创新的陕北民歌，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走进更多的地方，
0: 嗯，
1: 去全国，甚至是呢，未来有一天我们能不能走出国门啊？这个又说的有点远，把榆林的这个歌声呢传得更远，
0: 嗯嗯。
1: 再一个呢，就是带动更多的年轻人
0: 喜欢陕北民歌，
1: 哎，这个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
0: 嗯，
1: 让他们了解热爱陕北民歌，
0: 嗯，
1: 也让这份文化呢能够代代的相传，不要遗失了。但是我们始终相信呢，这个歌声呢是最好的语言。
0: 对，
1: 用我们男声合唱团的话来说，就是讲好榆林故事，
0: 是
1: 传播陕北文化，让更多人能够听见黄土地的声音，这也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愿望。但是为了实现这个最大的愿望，我们先慢慢的一步一步把小小的小目标先努力的实现到最后，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去传播陕北文化。
0: 非常的棒，而且这个心愿也特别的好啊，让我们的陕北民歌这样的文化呢代代相传。那聊完了合唱团的文化，我们来聊一聊于团长个人，你自己最喜欢的音乐是什么？有没有平时的私藏歌单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0: 这是私藏歌单呢，这个怎么说呢？我聊这么多，大家有可能说，就是这个于团长是不是地地道道的陕北人？
1: 对，刚开始我和于团长一沟
0: 对，
1: 通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是地地道道的榆林人。
0: 对对对，这个他地地道道的榆林人。其实呢，我不是地地道道的榆林人，我
1: 对。
0: 是内蒙人。
1: 但是我们榆林和内蒙是一家亲。
0: 对，为什么呢？我们内蒙是草原文化，对吧？陕北呢，又是。它介于农耕和草原之间，它跟内蒙这个文化几乎是，
1: 饮食啊，语
0: 饮
1: 言
0: 食
1: 啊，
0: 习
1: 我们
0: 惯、
1: 都
0: 语
1: 是
0: 言都
1: 相
0: 是相
1: 通的。
0: 通的。
1: 是。
0: 再一个，你就是听到我来陕北这么多年，其实我是特别喜欢陕北文化、陕北民歌。为什
1: 而
0: 么
1: 且
0: 喜
1: 你
0: 欢
1: 也
0: 陕北
1: 在
0: 民歌？
1: 陕北这片土地上安家立业
0: 哎，
1: 了，是
0: 对
1: 吧？
0: 对，我在这儿一，这就是我的第二故乡。说实话，就是当我听到陕北民歌和听到内蒙民歌的时候，我身上真的是起鸡皮疙瘩，就是这样。这个四常，喜欢的音乐呢，我首先喜欢的是草原文化的音乐，因为我平时拉马头琴嘛，
1: 对，
0: 喜欢草原音乐，因为我要想让自己的心情空旷的去放下来，才能去内心的去唱好这首歌。那我草原音乐一响，我的心就开了。再让自己激动起来怎么办？我去唱陕北民歌，我去吼两嗓子，这样我这个内心就像我站在山毛毛上，看着对面黄土高坡这个东西，我内心就有这种感觉。
1: 对，有这种力量。
0: 对，有力量能支撑我的力量，这也是在平时生活中也是给予我这种信仰和力量，这就是两种文化给予我的。你要是我最喜欢的陕北民歌，其实我最早学的就是。山丹的开红叶，这个不用说啊，在全国咱大家都有会唱，兰花花啦，三十里铺啦，杨柳杜鹃三道道来，这就是我开始接触陕北民歌去
1: 对，最
0: 学习
1: 早
0: 的
1: 接
0: 这个，
1: 触，
0: 哎，最早
1: 对，
0: 接触的这些，就是这些。
1: 那你今天能不能在直播间来满足我们一个听众的小小心愿，来清唱几句？
0: 好，那我就是这个，作为一个内蒙人来了陕北十几年，唱一下陕北民歌 啊。
1: 陕北民歌，内蒙的都可以，都可以，你来唱两句。
0: 我先唱两句内蒙民歌，唱两句，然后陕北民歌，
1: 好，
0: 大家听一下
1: 可
0: 啊，
1: 以，可以，
0: 献丑了啊。

呀，远的家乡。谢谢谢谢，然后再唱几句陕北民歌啊。

0: 咱们见了面面说，哎呀，拉花花难。
1: 太棒了，非常的好听。谢谢于团长今天的精彩分享。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听啊，都说这个清唱才见功底，你的功底在这一刻，我觉得很多朋友也能听出来了，原汁原味的陕北味儿，听的人心里暖暖的。那于团长对于喜欢陕北民歌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啊，而且有想要加入你们合唱团的年轻人，有没有什么话想说，然后告诉大家一下怎么样来加入到你们的这个团体当中？
2: 今天来到这里 FM 101去做客呢，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说，但是时间有限呢。说到这个怎么加入呢，其实我们是欢迎每一个热爱唱歌热爱陕北文化的朋友男生去加入我们，只要你有热情肯坚持喜欢这个东西，咱们先不说你是不是音乐专业，这个呢当然我们会面试，你只要喜欢，你只要热爱陕北民歌，我们这个是永远敞开大门，永远敞开，
1: 欢迎各位、
2: 欢迎各位，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听陕北民歌，了解家乡文化，把这份珍贵的非遗呢跟着我们一起去
1: 传承下去
2: 、让榆林的歌声呢永远能够嘹亮。
1: 怎么样来报名？
2: 我们现在因为是榆林男生合唱团，我们现在注册的是榆林爱乐合唱团，在抖音上搜榆林爱乐合唱团，其实榆林爱乐合唱团，因为我们现在有榆林女生合唱团，不光是男生也有女生合唱团，
1: 所以就是女生要喜欢这个的话
2: 也可以
1: 通过这个
2: 也可以加入，还有就是可以关注我，我现在大家不是叫我显眼包吗，其实我的这个抖音名字叫泡泡糖显眼包，这是
1: 也可以加这个于老师的这个私信，
2: 加我的私信啊，加我的私信，我肯定是很热情的给大家回应啊，只要您真的喜欢陕北民歌，想热爱音乐，在榆林有时间去加入我们，我们非常非常的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
1: 所以各位年轻的朋友哈，有这个想法的话赶快联系一下我们的于斌老师，可以通过抖音来和他进行私聊，然后他会告诉你具体的一个报名的方法，因为他们会有初试，这样出事之后可能就会变成你们的一份子了，
2: 正
1: 式
2: 是吧，正式的团员了，非常欢迎大家。
1: 好的，谢谢于团长今天的精彩分享，一个小时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哈，感觉还有很多东西我们要聊，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跟大家来说到这么多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听到了几首榆林男生合唱团的经典作品，从一群人的热爱到一支合唱团的坚守，从黄土地的传统民歌走向了全国的文化名片，榆林男生合唱团呢用铿锵又深情的男声唱出了榆林的风骨，榆林的情怀，更唱出了文化传承的力量。也再次感谢于团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此刻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听友哈，这里是 FM 101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我是思清，那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节目的最后呢，依然是把榆林男生合唱团的《景色》这首歌来送给各位。好的，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父母都会有在某个时候觉得自己孩子长大的那一瞬间啊，一定会有。你像我的标志就是从我告诉我妈放学不用再接我回家开始的，我要自己回去。当时我就告诉我妈，我说妈，以后放学你让我自己回来好不好？我妈就说，那妈妈每天去接你不就是为了让你轻松一点吗？我说妈，我现在已经长大了，以后你不用这么辛苦了，你天天去接我。
2: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3: 现在是傍晚6点。 8:00
4: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有一些歌手呢，他们的名字你一听，哎，好像不是很熟悉，但是他的歌一响起的时候，你却会跟着唱。金玟岐就是这样的歌手。2014年，他为电影《北京爱情故事》创作并且演唱了《岁月神偷》之后走红，而且呢，从幕后走向台前之后，有更多人认识到了这一位。发声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像孙燕姿，但是创作才华一定会让我们看出他是金玟岐的这位歌手。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十三》。

其实除了歌曲上给我们的惊喜之外，它在外形当中也经常会给我们惊喜。外形上的蜕变会让我们知道，哦，原来那个酷酷的周笔畅也可以这样美丽，特别是在歌手舞台当中的绽放。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不愧是行走的 CD， 一边唱着歌，一边我们都会忍不住跟着歌曲哼起来。来自于 JJ 林俊杰，因你而在。艺人呢，在出道的周年纪念的时候，都会给自己一些不一样的成绩。而像刚刚我们听到的林俊杰，当年在出道十周年的时候，就打造了一张送给所有歌迷、家人、伙伴的专辑。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专辑当中找一找其他的 B 面作品啊。接下来 ，The Power of Love。

好像每到了季节变换的时候，很多人就在纠结发型的事情，究竟该留得更长烫卷还是剪短发呢？而他们的发型能够给你灵感，剪了短发的飒爽帅气女生，还有接下来一头脏辫的李尚安。听到李尚安颠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

0: 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你太过分了
3: 啊！考虑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训，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5: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

0: 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有一些歌手呢，他们的名字你一听，哎，好像不是很熟悉，但是他的歌一响起的时候，你却会跟着唱。金玟岐就是这样的歌手。2014年，他为电影《北京爱情故事》创作并且演唱了《岁月神偷》之后走红，而且呢，从幕后走向台前之后，有更多人认识到了这一位。发声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像孙燕姿，但是创作才华一定会让我们看出他是金玟岐的这位歌手。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13》。

其实除了歌曲上给我们的惊喜之外，它在外形当中也经常会给我们惊喜。外形上的蜕变会让我们知道，哦，原来那个酷酷的周笔畅也可以这样美丽。特别是在歌手舞台当中的绽放，也让很多人吃惊地说，哦，原来周笔畅这么会唱啊。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比比的作品。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
5: 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

0: 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3: 考虑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

0: 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0室。
2: 现在是晚上7点。
3: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2: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3: 为一段往事，
2: 为熟悉的一切。
3: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2: 是因为音乐。
3: 爱上一座城，
2: 爱上一个电波，
3: 爱上陕北民歌，
2: 爱上101。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4: 陕北民歌哪里听？
5: 就在每天午间 FM 一零一，歌从陕北来。
6: 九十九个祖国呀，阿爸传来伴。
7: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刻呢，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点30分到11点30分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8: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我们在直播时间段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啊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您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共同实时互动起来吧。
7: 今天呢，我们推出了重磅特别直播，聚焦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主题活动。那么这是一场呢立足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民歌，全民参与，文商旅深度融合的城市文化盛事。
8: 当然了，陕北民歌呀，是镌刻在黄土高原上的音乐的史诗，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当中璀璨夺目的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的遗产。为了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呢关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以及文化传承保护的一个重要的指示精神，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与榆林传媒中心呢，是立足本土深厚的一些文化根脉，全新的打造和升级了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主题的活动啊。
7: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三位权威嘉宾做客直播间，他们呢分别是中国音乐家协会陕北民歌研究会会长、陕西省音协名誉主席、榆林大学陕北民歌学院的院长尚飞林老师。那么再一次欢迎尚老师。
8: 再来关注一下，还有我们榆林传媒中心的党委副书记牛磊书记，陕北民歌演唱家、陕北民歌传承人、陕西十大的陕北民歌手、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韩军老师。再一次呢，欢迎三位呢做客于直播间当中啊。我们刚才也是和大家共同聊到了很多的一些问题哈。
7: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尚院长啊，我们说本次活动呢，因为面向了全国全年龄。那么您是怎么样看待我们这个陕北民歌呢？就现在甚至呢，到了从娃娃开始呢，大家都来唱这个陕北民歌哈，一个年轻化、时代化、跨界化的一个趋势啊。
9: 对，这个也是，就是刚才大家说的那个，就是还是新时代这个互联网环境下的一个新的一个动态，是吧？
7: 嗯，
9: 就是唱民歌的越来越年轻化，是吧？
7: 嗯，
9: 再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它时尚化，所以很多人就说是这个陕北民歌这个要原汁原味。其实这个我后来思考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就是一个人不能在一条河里面两次驻足，是吧？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呢，民歌也一样，你像你再不可能出现像过去的什么才哥呀，什么李志文呀，是吧？
7: 嗯，
9: 这些他你只能是他的东西你吸收了，是吧？你肯定是新时代的人，你不可能回到100年以前，不可能回到50年以前，所以过去的时候不会再来。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人就说，哎呀，我不能变，这个不变的时代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也是没有的。
7: 对，
9: 他一定是跟着时代在成。不要说民歌这样，是吧？地球都是这样，它一直在变，宇宙都是这样，所以它变是一个根本。就是我们很多的老同志，我也是老同志了，就是他们觉得就是说，哎，这不能改变，没有不可以改变的，是吧？
7: 嗯，
9: 就是有时候大家说一句话，这个时代可能都不存在了，是吧？人类在5000年以前什么样子，6000年以前什么样子，没人能知道。
7: 嗯，
9: 对。上次在这做客的时候我也讲，就是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声音，是吧？
7: 嗯，
9: 使命，总书记也讲，就是你宋代有宋代的东西，唐代有唐代的东西，明清有明清的时候，当代的中国有当代中国的声音。
7: 对
9: 对，不可能再唱出这么长个辫子探不上天这样的东西，它是那个时代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传承，我觉得就是传承人民喜欢的。
7: 对，
10: 嗯，
9: 对不对？传承可以传承，
7: 嗯，
9: 有些东西一定要淘汰，
7: 嗯，
9: 所以我们现在说的非遗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非遗，我觉得连万分之一都不到，甚至百万分之一都不到，所有东西都不见了，就没有了，是吧？就比如说小品，那几年小品多火，没有了，现在哪有小品？现在有的是脱口秀，
7: 对对，
9: 脱口秀几十年以前没有，是吧？所以就是它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文艺样式会产生，过去的样式它会淘汰。你比如说我们的民歌也是这样，老的民歌一定会消失，新的民歌一定会诞生，就是一个新时代一定会到来。是的，比如说现在的 AI 这个东西，你再怎么说它有问题，但是它的存在是必然的。
7: 嗯，
9: 对，所以你一个是要接受它，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说人和社会的交往，就是现在你肯定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是你必须接受它，你不接受它就没有办法，是吧？所以我觉得陕北民歌到今天这次我唱，我觉得会陕北民歌发展历史上会有惊喜出现。
7: 对，
9: 究竟会出现什么，我们
10: 拭目以待。
9: 对，
7: 我们都等着。
9: 对，组织上。
7: 对，好的好的。那么牛书记是不是为我们来就是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整个是一个报名时间呀，参赛要求呀，赛程设置呀等等一些关键的信息。可能哈，可能我们有一些人可能还大家如果说没有很关注网络的话，可能是不是还没有刷到哈。
10: 嗯，
7: 我们来介绍一下啊。
11: 对，那个利用这个平台，这次为我们这个活动报名参与的，反正打个广告啊。
7: 嗯嗯。
11: 本次活动我们的具体报名时间是从5月2日起至6月20日为止。
7: 嗯。
11: 陕北民歌展演这个，我目前是分了两个组别，一个是青少年组，这个组是10到17岁。
7: 嗯，
11: 第二个是成年组，这个组是18岁到50岁之间。同时为了满足广大音乐爱好者的需求，还设置了个流行音乐组。这个组呢，就是只接受成年群众报名，是18到50岁。具体的报名方式可信公众后扫码报名，或者到我们传媒中心线下报名。这个报名的地址是榆林新闻大厦西楼1403办公室。
7: 好的，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哈，我们这次活动呢是两个组别哈，青少年组是10到17岁，成年组18到50岁之间，大家都可以报名哈，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微信号扫码报名，或者呢就是在我们的线下报名哈，传媒中心的西楼1403办公室啊，大家记好了啊。
10: 嗯，当然了，如果说是您唱不了这个陕北民歌，或者说是我也喜欢比较喜欢唱流行乐的，
7: 对，也可以报名。
10: 对，我们也是有流行乐的一个专场的，但是就是一点，希望大家
7: 组啊，
10: 对，都是可以行动起来参与到我们此次的活动。

0: 当中来了。
1: 对，那么说到这么多的组别哈，我们就要问一下这个韩老师了哈。
0: 嗯，
1: 我们这次活动因为刚刚也说了，设置了很多的组别啊，青少年组、
0: 成人
1: 组、
0: 流行，
1: 还有流行专场啊。那么您最关注哪一个群体呢？就很多普通人想参赛的时候，您对大家有些什么样好的演唱方面的建议呢？跟大家说一说。
2: 对啊，这个也经常参作为一个歌手，直到参加比赛那种激动，对吧？那
0: 紧张，
2: 那种紧张，对吧？到最后期盼什么样的成绩？
0: 对，
2: 这就是我们歌手们经常比赛的一种状态。
0: 对，
2: 其次呢，我们设置了这样的比赛，就是要把年轻人、青少年人，还有我们的中年人，有一个都是现在在社会上比较有积极的想法，想自我超越的那种奋斗目标，想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好好的展示一把。因为这个舞台呢，所以说这个来之不易。
1: 对，
2: 刚才主席和牛书记都说了，因为提前管这个我唱这个陕北民歌启动啊，提前就差不多一年了，来回反复的去打磨汇报怎么样走。所以说今天我们5月2号终于能落地了，所以说这个希望我们的好多爱好者积极参与。我建议不管是我们任何的渠道上什么样的成绩，只要你用心的歌唱，去努力的展现自我，我感觉这次舞台就够了。
0: 对，
2: 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取得冠军，我们每个人要取得很好的成绩，对吧？只要你站在这个聚光灯下，达到老百姓、达到专业评委的掌声的时候，那我感觉也已经够了，对不对？因为歌唱很难，这个要把
1: 参与性更重要，
2: 唱好一首歌很难，
0: 对
2: 吧？所以说，只要你参与进来，站在这个舞台上，你就是主角。对不对？
0: 对，
2: 所以说我少儿的祭司，我看好多的底下的一些朋友们都打电话，是有少儿的也在我们这个当下，现在很活跃，特别说这个各个培训机构啊，都对少儿这块比较积极，对吧？在成人的我们更不用说呢，专业的也有，将来业余的也有，对不对？
0: 对，
2: 在这些舞台上，我感觉就是说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到最后一切不可能的事情可能要发生，
0: 都会发生。
1: 对，
2: 谢谢，是吧？
1: 那么相信这次活动之后呢，我们肯定会发
0: 优秀的
2: 好
0: 声音，
1: 对，更多的可能是出乎意料的一些声音啊。
2: 对，通过这样的舞台平台，我们来展示我们还有中国一些陕北民歌研究会未来，可能把这样优秀的、有特色、有特点的人，老师，我们将来还在更大的平台上，对不对？让他再来展示嘛，
0: 推出，
2: 对不对？推出展示嘛，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未来，想要为每个优秀歌唱的人啊，做好
1: 准备的舞台啊，
2: 做好服务，
1: 对，
2: 提供好平台。
1: 好的，我们三位老师呢，刚刚在说的过程当中呢，一直就在推动我们的陕北民歌这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哈。
0: 对，
1: 那么在三位老师看来呢，就我唱啊，本次这次活动呢，在哪些设计上可以说呢是既守住了这个根魂，然后呢又符合我们当代的审美啊？
0: 尚老师来说一下。
3: 这个其实咱们说这一个多小时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是发展，一个是传承，就是我们就是不管干什么事儿，就肯定的就是要把老祖先的这个好声音得留下来，这是一个传承。但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是发展，对，所以就是我们这次刚刚牛书记也说了，就是文商融合、文旅融合和城市文明的融合，这是我觉得这次我们要就是要突破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城市这个土地上能够生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新时代能够让它有更好的发展，同时呢让它就是刚说的那个，就是让它造血。你光山民歌我们光这么传承它是也是有问题的，你得自己造血。所以这次我们这个活动，我们和牛书记没有和政府要一分钱，是，对，是自筹资金。

0: 心，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陕北民歌发展的一个趋势吧。
1: 嗯，
0: 你不可能永远躺在这个政府的这个枕头上是吧？
1: 嗯，
0: 来在这儿要钱呀、啊、什么的，这个当然需要政府的支持，但是我觉得更需要我们去造血。
1: 嗯，
0: 这个就这就是两条腿走路了。如果我们光是跟政府要钱，这个也是我觉得是它不能够长远的发展。
1: 嗯，
0: 它自己能造血，这才有未来是吧？
1: 对，
0: 所以我就想这次啊，吴侬融合就是我们走出一步，就是一个突破，就是对民歌艺术的一个交代，
1: 嗯、
0: 也是对未来的一个期许吧。
1: 嗯，对，好的，
0: 嗯，
1: 好。那么韩老师哈，我们知道您呢是本次启动仪式的这个领衔歌手哈，然后呢不仅呢深耕我们的传统民歌，而且呢还推出了这个原创一首新歌哈，叫做《今日陕北赛江南》啊。我们现在就为大家背景音乐呢放的就是韩老师的这首歌曲哈，可以说是用新歌来讲到新的陕北故事啊。
2: 那您是如何来进行看待就说是这个的呢？我跟我们来说说这首新歌吧。
3: 我再多说一句话吧，因为这个我们每次搞活动啊，都是政府的加持支持，对吧？我们一起做一些事情，就主席跟我们祭祀啊这个品牌的时候，我们故事打造这个品牌的时候，主席跟我们说了一句，我们不要给政府添麻烦，
1: 对，
3: 我们让自己，对吧，自己是来造血，让这个舞台啊能走得更远。
2: 对，
3: 这是主席。哎呀，我说老师，这些困难重重，有啥困难的？没啥困难的。老师经常是说没啥困难的，对不对？只要你有口饭吃，都能活得好。只要我们去搞这个事情啊，肯定能搞好。所以说我唱将来应该在全市，来自全省，来自全国，让各个游客来去到榆林，来到我们榆林来旅游的时候啊，我感觉。我唱这个品牌应该跟游客是最互动的一个场
1: 面，
3: 互动的一个氛围，
2: 对，
3: 参与的氛围，
1: 也许还会有很多人奔着我唱来，
3: 对呀、啊、
2: 对，
3: 所以说让全国各地的人都会唱陕北民歌。为啥陕北民歌这么在全国能唱响，对吧？这么厉害，大家东方红、黄河船夫曲、来
2: 是有基础的，
3: 基础上都很多， 对不对？都很多。所以说是我唱未来，我感觉老师有可能给我们榆林的旅游事业
2: 对
3: 还助一臂之力，
1: 对对，
3: 这就是我们最后想要的东西。
1: 嗯嗯，
2: 对，
3: 所以说创作一首新歌、
1: 啊、
3: 很难，在当下创作很难。
2: 嗯，
3: 所以说为啥难了？由于词曲创作作曲，我们的讲的歌的内容是什么样的概念，对吧？歌唱什么样子，所以说我就最后我们就选唱了，因为我们现在陕北啊，这么变化这么大，
2: 对，
3: 又绿，过去黄秃秃，现在已经很绿了嘛，
2: 变成绿洲了，
3: 对，变成绿洲了。我感觉说当时候在这个时代上，我们应该写一首今日陕北要赛江南，
1: 对，
3: 对吧？
1: 嗯嗯，
3: 就是在刚好是这个我们的环节都改变了，我们的精气神都来了，所以说我们就邀请了我们上甲子上博士，是全左文古他的著名作曲家，上博士给我写了一首，因为他的祖籍就是陕北的，他把陕北的民歌应用的非常好，应用的非常好，词眼里面写的非常好，所以说我跟我的爱人吧，共同也唱了一首今日陕北赛江南，现在是刚刚录制完毕，
1: 对，
3: 先让大家
2: 多多我们
1: 一把耳福哈，
3: 听听多多批评和指导。
1: 我们刚刚在韩老师说的时候呢，我们一直把这首歌曲呢作为一首，就是确实因为今天呢时间关系哈，没有办法完整的为大家来播放这首歌曲哈。但是刚刚我们也听到了，非常的好听哈，大家可以呢自己来搜索一下这首歌听一下。实在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来听几句
2: 吧，
1: 听几句哈。
2: 好嘞。

0: 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有请我们的三位老师呢，用一句话来向全国，甚至呢是可以向海外哈，来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哈，对于我们我唱这个活动啊。
1: 尚老师先来吧。
2: 我唱这个已经打出来了，欢迎全国各地，甚至喜欢陕闽民歌的人来报名，因为我们这个没有门槛，大家都可以来报名。同时呢，希望所有报名的选手取得好成绩。
0: 好的，
1: 牛书记。
3: 作为我们媒体代表，我们还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传播，能够让所有参加的选手，你真正能圆一次梦。
1: 对，
3: 给你一个舞台，给你一片天地，圆你一个梦想。
0: 好的，韩老师，
4: 我唱呢就是你唱，有才你就来。所以说，在这个我唱的舞台上，有可能未来发生我们著名的歌唱节目，要来到这个舞台上，为百姓歌唱，为我们这个新时代去呐喊。谢谢大家。
0: 好的，我们也欢迎这个我们全国的，只要喜欢这个陕北民歌的，我唱就是你唱，就是大家唱，人人都可以唱哈，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我唱这个活动哈。我们说我唱的是全民唱响陕北民歌，零门槛报名，全年龄段呢都可以参与。那全国的民歌爱好者呢是同台竞技，每周五周六呢是精彩不断的啊。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再次向全省全国，乃至呢全世界呢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啊，到榆林来唱陕北民歌，以歌会友，以歌传情。
1: 当然也是让我们共同把老祖宗啊留下来，传承好，发扬好，也是要利用好，让陕北民歌呢是融入到现在的生活当中，唱响新时代。让我们一起来进行唱陕北民歌，讲榆林故事，展文化自信。
0: 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感谢呢三位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该和各位呢说一声再会了，也感谢大家的留守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当中和各位继续相约，
1: 明天见，
0: 拜拜。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爬起个三心吊起后，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推出了重磅特别直播，聚焦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主题活动。那么这是一场呢立足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民歌，全民参与，文商旅深度融合的城市文化盛事。
1: 陕北民歌呀，是镌刻在黄土高原上的音乐史诗，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当中璀璨夺目的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及文化传承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与榆林传媒中心呢是立足本土深厚文化根脉，全新呢是升级打造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主题活动。
0: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三位权威嘉宾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呢分别是中国音乐家协会陕北民歌研究会会长、陕西省音协名誉主席、榆林大学陕北民歌学院院长尚飞林老师。欢迎尚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榆林传媒中心党委副书记牛磊，非常欢迎牛书记。
0: 陕北民歌演唱家、陕北民歌传承人、陕西十大陕北民歌手、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韩军老师，欢迎三位老师到来。那么请大家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2: 好，大家好。
3: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1: 牛书记、韩军老师、
4: 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1: 非常欢迎三位做客于直播间当中啊。我们应该说是今天不只是去介绍一场活动吧，更想应该说是和三位呢是深入来进行探讨一下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陕北民歌哈，在今天到底是如何真正的来进行火起来、传下去和火出圈哈。
0: 对，我们首先是啊，我们说习近平总书记呢就曾经强调一定要保护好，然后呢要传承好，还要利用好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个非遗瑰宝哈，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以及呢创新性的发展，更好的融入我们现代生活当中。那么作为我们榆林呢，我们陕北民歌呢可以说正是我们的一个文化瑰宝，所以呢我们说这一次的活动哈，我唱活动呢就提出了这个百姓舞台全民共创，然后呢把舞台要交给我们所有的普通人呢、啊、那么您认为对于陕北民歌的当代传承意味着怎样的意义与突破呢？就我们这个活动。
2: 对，这个在榆林这个落户以后，就是我说的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和这个传媒中心啊多次合作，
1: 对，
2: 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从去年的这个合唱大会是吧，到今年包括这个王向荣的传习所是吧，成立到今天的这个我唱，其实我们都是在保护和传承，当然更重要的是发展陕北民歌的这么一个这个理念下进行的是吧。
1: 对，
2: 就这次这个我唱呢主要还是为了践行这个就是新文艺这个新大众文艺的这个思想这个理念是吧，就是在互联网环境下，人民歌唱、人民创作、人民参与宣传，就这么一个就是没有门槛是吧，
0: 对，
2: 让全民歌唱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我觉得对于陕北民歌来说非常合适，因为民歌这个东西它生长于泥土，它是从百姓中出来的是吧，
1: 对，
2: 它真正的当然我们之间很多的朋友之间比如说这个专家之间有争论，就是大学里面设这个民歌的专业合适不合适，尤其是就是这个民间的这种民歌，不是说的民族唱法的是吧，就是这个合适不合适，因为这个陕北民歌它所有的民间艺术它从泥土里面，它是老百姓里面产生的，
1: 对，
2: 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这次这个活动就是让民歌再一次从老百姓中唱出来，让民间对民歌进行一次审视，就是我们其实这么多年来就是专业的民歌演唱特别多，比如说像韩娟这样的特别多，但是现在让他们再回归到民间，然后让民间的人再上来，就是我们说的让 老百姓走上舞台，走进聚光灯，然后让群众来看，自己

0: 看自己，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特别好。所以就是我就说这个新大众文艺给我们提出的，跟延安时期的文艺为人民服务又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在哪儿？为人民服务是文艺家为人民服务，新大众文艺是群众自己唱。
1: 对，
0: 自己唱自己听，是吧？这个就特别有意思。因为过去的比如说这个你要登上一个舞台那是很难的，是吧？现在很快就火了，是吧？他不需要
2: 太多的一个平台，
0: 某一个机构给他提供平台，
2: 对，
0: 自己一样的这个。所以我们搞这个我唱的初衷就是这样，推出一批草根的民间的艺术家，
1: 就是
0: 对
1: 人人都可以走向舞台，
0: 走向
1: 对哈，我们都可以走向舞台，然后我们自己都是主角哈。
0: 对，
1: 就是之前呢，我们不管是看电视啊什么的，都是看到明星呀啊什么，然后呢大家走上舞台。现在呢，只要我们想走，我们都可以走到舞台上去。
0: 对，这就是我们搞我唱的这个
1: 对最原始的
0: 最初衷，也是我们最后的目标，就是推出一批
2: 对
1: 好。
0: 歌唱家是吧？
1: 非常好啊，
0: 产生的歌唱家。
1: 好的，来跟我们牛书记了解一下。
2: 对，
1: 因为咱们这个榆林传媒中心呢，我们此次是作为这个主，
2: 对。
1: 那么牛书记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活动的一个整体的这个框架哈，是怎么样落地的？然后呢，它跟以往的咱们活动非常多嘛，
2: 对，
1: 跟我们以往的活动又有什么区别呢？
3: 邵主席已经抬头度。是中国音乐家协会这个陕北民歌研究会，和我们榆林传媒中心在去年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大会合作成功的基础上，
0: 对，
3: 又推出了一项的重量级的一项那陕北民歌活动。
2: 对，
3: 这个活动从上主就策划发起到落地，首先是突出了一个筷子。
0: 对，
3: 我们虽然经过从去年已经有这个意向，但是实实际际从最后沟通然后到落地这个事儿基本就是两个月。为什么在两个月时间内能落地了，就跟我觉得还刚才谈到了，它是一个群众性的活动。所以群众性的活动就是让群众唱给群众听。所以我们只是要做一个什么事儿，就是搭建一个舞台。
1: 对，
3: 搭建一个舞台。中国音乐协会陕北民歌研究会提供一个专业的指导。作为我们传媒中心能够提供一个专业的宣传，让群众的声音能够被更多的群众听到。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合作很好的基础。所以我们这个合作是发挥双方的特长，一个是专业性，一个是传播性。
0: 对，
3: 这样也是进行这个新大众文艺的一个重要举措。
0: 对，
3: 然后这个活动我们是然后是要持续到九月底，也就是说契合我们清爽榆林这个全年的消夏活动的一个主要活动。然后再就是规格高，这个活动还得到了这个中国音协的审批，得了指导，所以是规格性也是很高的。然后在这个整体活动的呈现上，我们还是想突破以往的一些陕北民歌的专业性比赛了之类的以前的一些举办框架。比如说虽然我们不是一个比赛，因为它是群众嘛，我们主要是出的是这个群众的唱，不是突出的评比。所以为了扩大这个影响，我们会探索在省内其他的地市，
0: 对，
3: 甚至在外省都会设置这种展演点，让更多的群众有这样一个舞台。他虽然不是是能到他主舞台，但他在自己的舞台，自己所在区域的舞台也可以唱出他自己的声音，然后通过我们的宣传能把它宣传出去。这个所以他是从五月开始，经过这全国各地的分赛区的一个展演，然后到下部还有更好的选手，我们会来到榆林这个主赛区，然后经过邵主席咱陕北民歌研究会的精心指导，还会进行进一步的展演。
1: 对，
3: 所以这样的话对他自己也是一个培训，从专业上的宣传上也是一个培训。到最后的九月份，我们还会和陕台联合举办一个相对更加全面，更加在聚光灯下更大的一个舞台，
2: 对，
3: 能让把群众推出去。
0: 对，
3: 然后最终达到我们跟邵主席沟通的时候一个群众唱给群众听，
0: 对，
3: 把群众聚光灯下，
2: 对，
3: 这样一个最终极目的。
2: 嗯，
3: 这个是一个。再就是我们这次活动还有一个突出的亮点，就是突出了一个商业性，突出了一个商业性，突出了一个城市性和城市文化生活。

0: 一个是把这个陕北民歌，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陕北民歌以前都是，它是一个泥土的，
1: 对，
0: 而且是一个很泥土的一个艺术形式，但是它如何融入现在的城市生活，如何融入现在这个作为一个艺术形式，它如何融入现在的一个商业化、产业化的发展，也是这个邵主席提出来这次我们活动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也是需要通过这个活动能够探索的。能够有一些尝试，这次活动我们不一定说是能有多成功，但是我们认为这个陕北民歌能迈出这一步，也是很关键的。
1: 对，
0: 这个是很关键的。
1: 的。
0: 然后把它，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主办这个主场地在时光天街，他那块在榆林朋友也都很清楚，他那个外广场是一块很大的区域。
1: 对，
0: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地方的寓意就是把它陕北民歌要融入一个商业体，在一个商业体中运行。
1: 对，
0: 而且有一块地方，下步我们还会和这个秦爽鱼的消夏节，类似于啤酒节了、车展这些所有的商业活动融合在一块搞，真正能达到是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旅融合这么综合性发展的一个目的，把陕北民歌真正的能让它最终能推出有一个自我的造血功能，
1: 对，
0: 真正的融入城市人民的生活当中，探索的能够自我造血、自我发展。然后把陕北民歌推销一下是商业化运作的艺术。
2: 对，
3: 好，
2: 也就是说我们陕北民歌现在是不是一个比赛的一种形式了？我们只要大家喜爱唱陕北民歌，
3: 都可以，
2: 也不是你需要一个太好的就是嗓子，但是你要有一份喜爱。其实我们陕北民歌呢是从这广大的群众当中是来的，我们这回的活动呢是要再次回归到这个群众当中去哈。
3: 我想对于我们榆林人民来说哈，大家也都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哈。这是我们最近这几个月的可以说一场盛事了啊。
2: 是，
3: 我们都可以去唱歌啊，清爽榆林这个。整个整体这个活动，大家呢想参与都可以参与哈。
2: 我觉得应该说是每个榆林人或者是每一个陕北人吧，刻在骨子当中，之后别人会说哎哪的人，其实每个人从耳濡目染当中，大家都是会哼唱几句的。好，那其实提起哼唱几句，我们不得不和韩军老师，
3: 对，韩老师
2: 从人民当中走出来，和韩军老师再来聊一聊。您也是一线的这个陕北民歌手，那么参加过很多的比赛啊，这个比赛我们就不说了哈，觉得
3: 很多的
2: 奖项啊，觉得普通的老百姓里面会不会有非常的这个好的一个选手，或者说是这个专业歌手和我们就是这个小白大白嗓子有什么区别，又有共同点在哪了？
0: 对，谢谢大家。刚才主持人过奖了，因为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对这片土地啊可能我还了解一点，因为这片土地上有深厚的这种泥土气息，有陕北民歌的味道，在这土地里面，就是说我走到现在，有句话说，不忘初心，再拿出到回头看的时候，我们要拿出自己的绝活，要跟群众走在一起，跟人民群众走在一起，为人民群众歌唱，这是我们应该陕北民歌歌手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3: 对，
0: 因为过去呢，我们通过比赛好多华丽，这也是传递陕北民歌。但是真正的通过我唱这个品牌啊，我们全民参与这个陕北民歌的这个盛世啊，我感觉我们应该呼吁我们专业的歌手，和我们其他业余爱好的歌手，还有群众的歌手，一起来登在这个舞台上，来共同歌唱，共同来宣传我们陕北民歌，对不对？所以说每次上台是一种学习锻炼的机会嘛，因为大家台上台下跟老百姓们跟我们的这些人们在融入在一起时候啊，
2: 优秀的人在一起，
0: 对，它是一种很快乐的事，
2: 对，
0: 对不对？它是快乐的一件事情。我们邵主席经常把我们的中国一些陕北，你每次做活动啊，那种高度，那种引领，让大家每个选手，每一份歌唱陕北民歌的歌手们，都要成为主角。
3: 对，
0: 这就是陕北民歌研究会主席给我们搭建这么多的平台，你看和传媒中心我们雇团来做，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啊，过去不多，现在也并不是很多，但是我感觉现在时机已来临了，对吧？刚好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这个民歌的这种盛会啊，我们好好的在这个舞台上锻炼自己，

0: 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歌唱不一样，对陕北民歌的理解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应该回到这个舞台上，共同为我们老祖先留下那种声音，最宝贵的财富啊，守护好，传承好，这应该是我们陕北民歌每个选手啊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1: 对对对，确实，我们陕北民歌确实是需要我们大家每一个人，不仅仅是我说是我们的陕北民歌手，那么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发动起来，保护好和传承好。
2: 对，我们大家都要有这种传承的意识哈。
1: 对，
2: 那么韩老师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很多听友大家也都想一饱耳福哈，听一听韩老师为我们来现场唱几句，
1: 清唱几句吧。
0: 好的，我跟大家就唱、这个陕北民歌一个传统歌吧，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面吧？
1: 好的，
0: 好吧，因为这个对面也是坐着两位
1: 妹子，
0: 漂亮美丽的，
1: 好，就朝着我俩，好嘞，
0: 朝着你们唱啊，
1: 好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海老师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啊，这么好的妹子啊，那为什么就见不上面呢？
1: 唱得很揪心啊，你不觉得这个韩老师，我会觉得这个陕北民歌它其实不需要伴奏，就是随时的这种清唱出来那种感觉更加具有原生态，
0: 对，原生态的感觉，
1: 对，并且那种情感会更加融入一些，
0: 就表达的情感更充沛吗？
2: 我记得一句话，因为邵老师啊经常跟我们讲，这唱陕北民歌呢就是要行云流水，对吧？就是什么薄冰来了，就是
3: 如履
0: 如履
2: 薄
0: 冰，
2: 因为我们过去唱民歌大家好像有共同的一个想法，都把陕北民歌起得非常高，就是让人感觉到
1: 高亢的
2: 高亢力气，虽然陕北民歌是高亢，我把自己挣得连一点余地都没有，我现在经常跟我讲说一个唱陕北民歌就是发自内心，只要你真诚的露出来，
1: 情感够，
3: 其实我那个意思就主要是这个每一个字儿它不是随意出来的，
0: 对，
3: 就是真正好的歌唱家，他每一个字儿都是
1: 真情流露出来的，
3: 不仅是真情，而且是很讲究的。你就是民歌手那个完全没有学过那些老百姓，你像朱广亮呀，是吧？
2: 对，
3: 什么什么才哥呀，是吧？你看他们唱歌特别讲究，每一个字儿都是如履薄冰，
0: 说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很讲究。
3: 对，是他如果说随便就出来了，那就不是。
0: 对，
3: 老艺术家了，是吧？
1: 对
0: 对
3: 对，你看王小荣唱歌，包括他刚才唱这个，你看都非常小心的，每一个字儿出来，对，很讲究的，是吧？
1: 对，
2: 老师，我们可能还做的不够吧，因为我们这批年歌手啊，可能还做的不够，我还是继续努力，因为这个有句话说，那个义无子弹嘛，对吧？义无子敬啊，

0: 为期四案，说是我们还要踏着那个我们的老歌唱家，
1: 嗯，
0: 留下那种遗产，还有我们要回归到民间天街地头，
1: 对，
0: 去寻找那里的味道，
2: 对，
0: 这就是我们还要追求的这样东西，
1: 寻找老的一些味道，
0: 对对
2: 对。好，我们说我们这次活动呢，因为这次活动就叫做我唱嘛，所以呢，对于我唱这两个字呢，就特别强调哈，所以呢，就一定是强调是人民作为主体，我就是人民群众哈，所以就是文化自信、开放邀约哈，
1: 嗯，
2: 那么我们这次活动为什么要突出一个就强调突出一个我字呢？啊，
3: 对，所以就刚才这个书记也讲了，就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人人都是主角。刚才你也说了，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个人都是在聚光灯下。
2: 对，
3: 这就是我们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新环境、新情况。
2: 嗯，
3: 所以我们用我唱这两个字来作为这个活动的一个主题啊，
2: 嗯，
3: 它就是突出了一个每一个人都是主角。
2: 对，
3: 对，也是，其实我觉得也和总书记讲的这个文化自信是吧，
2: 嗯，
3: 就是我们陕民歌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就是要说出来。
2: 嗯，
3: 对，
2: 嗯，
3: 我们现在这个原来我们老讲说是酒深不怕巷子深是吧，
1: 对，
3: 实际上这个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就得宣传自己，
2: 对，
3: 得说出来，
2: 嗯，
3: 你如果老觉得是那样唯唯诺诺是吧，他这个就有问题是吧，
2: 嗯，
3: 大家都在宣传，
2: 对对，
3: 当然我们这个互联网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平台就是让你
1: 宣传
3: 做好自己，
2: 嗯，
3: 对，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做好了，我们这个国家就好了，
1: 嗯，
3: 是吧，
2: 对，
3: 嗯，
1: 就自信起来了，
3: 所 以这个我唱是一个以后，牛书记，这是我们的品牌，
2: 嗯，
3: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品牌。我这个还和牛书记没沟通呢，就是我们把这个要做下去，
4: 对，
3: 对，要做下去。从榆林，本来我们这个东西最早的时候准备从西安开始做，
2: 嗯，
3: 做了可多的工作，我们自己做这个事做了有一年多了，但是最后我觉得最终还得靠榆林来做，
2: 嗯，
3: 所以榆林这个地方它就是文化的窝子，陕北民歌的窝子，
2: 嗯，
3: 也是能人辈出的一个窝子，
2: 对
1: 对，
3: 说事你看我和牛书记比你做在西安做了一年都没干事的地方，对，
2: 嗯，对，
3: 所以榆林现在作为中陕西，我觉得就是当之无愧，他在文化的发展上，
2: 嗯，
3: 经济的发展，他能担当起大任，所以呢我想这个我唱这个品牌啊，现在把它推出来，我觉得以后的路会走得更好。
2: 对，我们说这次活动呢，因为举赛的这个赛程呢也比较密集哈，可以说是周周都有演出哈，
1: 嗯，
2: 然后呢
1: 人人
2: 都能够参与，
1: 嗯，
2: 还有呢是全网大家都可以看到直播哈，所以呢就是这个整体呢是一个常态化数字化，
1: 嗯，
2: 那么这种模式对于我们这个非遗保护方面带来哪些可能性呢，新的可能性，那么我们现在以前说我们非遗传承说哎我们要你来传承，那现在呢是我们人人都来传承啊，
1: 嗯，
3: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新时期的这种互联网的状态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就是说非遗不仅仅是这些专业的人来做的事，
2: 对
3: 对，我们可以做，但是我觉得全民的这个行动是更厉害的，
1: 对，
3: 所以我觉得这次陕民歌就这次这个活动开始，我觉得陕民歌一个新的开始，
2: 嗯，
3: 我们去年做合唱，今年做我唱，我觉得每一步啊我觉得是一个陕民歌的一个新的一个状态，你说我唱开始做了，我觉得就我跟韩娟讲，我说再有大的困难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做起来，只要把这个旗帜举起来，把这个牌子举起来，我们就能做下去，
1: 对，
3: 做下去就是一个新境界，它整个眼前的状态完全不一样，是吧，你就在你那个没有做的状态下思考问题，你一旦做了你就站得高了，你就想的是你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
1: 嗯，
3: 对，所以呢就是其实我们做的中间有很多的困难，这个你跟叫文商结合，牛书记说文旅结合，实际上是要文商结合，这个它和不仅仅是旅游嘛，是吧，直接到把这个放到商场去了，是吧，这个有很多的困难，你比如说你和商业人士打交道的这种不理解，是吧，他们对这种文化的这种差异性，这个虽然是一个新时代，其实对文化的理解文化的认知它是不同的，
1: 对
3: 对，所以站的位置不一样，我们的目的是要让这个文化繁荣，传承，
2: 对，
3: 商人的目的是要挣钱，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觉得殊途同归，我们做好了他们的经济就会发展，
2: 对
3: 对，他们经济发展的更多的能支持

0: 是
1: 相辅相成，
0: 哎，是支持我们文化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要走这个路其实很艰难。
1: 对，
0: 我们这个做的中间，牛书记也知道其实有很多的困难，
2: 嗯，
0: 但是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我觉得都能克服，是吧？
2: 对，
0: 能够把这个事儿做好。
1: 对，好的，牛书记，因为我们这次榆林传媒中心我们是主办单位嘛，所以呢我们在各个平台都会哈，什么全媒体直播、短视频、话题啊，各个方面呢都会来进行宣传。那么牛书记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具体就是本次活动我们有哪些这个宣传方面的这个举措呢？
3: 对，刚才已经大家都谈到了，就是本次活动就是把这个舞台交给群众，话筒交给群众，同时聚光灯也是交给群众，所以对于这方面，作为一个传媒单位，我们把这个聚光灯交给群众，也就是要把更多的流量交给群众。所以在活动期间，我们也将不断的设置话题，对优秀选手和他背后的故事，鼓励更多的人，各行各业的群众能参与到活动当中，通过歌声来表达他们对新生活、对自己生活、自己人生的状态的一种歌唱。然后，同时也会设置一些，比如说这个我为家乡代言了这些一些环节，然后是让大家能够真正的实现，通过一个舞台实现自己一个梦想。
1: 对，
3: 哎，对，
2: 走上这个舞台当中，是以我为中心来进行唱出自己的那种想法，自己对家乡的那份热爱啊。那再和一聊说，也经常会有一些短视频，包括有些直播的一个这个唱歌推广的一些作品。那您觉得应该说是这个新媒体对陕北民歌的一个出圈，或者是新歌的传唱，它的重要性在哪儿呢？
4: 我作为陕北民歌手，我感觉这个新媒体啊，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2: 对，
4: 因为这个都属于一个大的陕北民歌手的传唱者，在新时代下善于利用这个新媒体渠道来推广我们的歌曲，让更多的人能看到和听到。有很多我们优秀的会员们都是通过新媒体来推广，让大家很熟知，对吧？他们从来没有专业的比赛，但是他们有了自己的账号、新媒体系啊，他们就有些时候一举成名，火遍大江南北，这就是新媒体的作用。你说我们过去要通过区上、市上、省上一点一点比赛，让大家在熟知，让老师们在认识，过去的那种媒体啊不怎么发达嘛，对吧？只有一个电视台录一下像，大家播一下，现在没有这样好的媒体，所以说我感觉到很契合的，就是在当下我们记住民歌什么，实际真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2: 对，
4: 赶上了进入好的潮流，
2: 只
4: 要你有想法，只要你有好的作品，一下子推出，大家就
2: 交感表达
4: 都知道了，
2: 对，
4: 对不对？都知道了。所以说我希望我们这个年轻人啊，所有的年轻人，热爱陕北民歌的年轻人，也要加入到我们这个大的家庭当中去，
2: 对，
4: 对不对？大的家庭。例如你看我们过去最火的那个，过去有个我们研究会的理事啊，中国一些陕北民歌研究会的理事二强嘛，对吧？也是我们优秀的理事，这个通过他的自己的创作《爱青山爱绿水》，对不对？
2: 很火，
4: 对吧？在这个大江南北短视频上有上亿，
2: 对，
4: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这样的新媒体下，在我们说一下，而且也没有过比赛，对不对？通过专业比赛，但是就是利用这样新媒体的一举成名，对不对？这就让老百姓了解了我们的，对吧？
2: 更加快的熟知了，
4: 熟知了吧？
2: 对
4: 吧？就接近了很多，
2: 对。
4: 所以说，我感觉到我们以后啊，就是所有的这个年轻人，用到这个平台上来，把自己家乡的这种。
2: 都去宣传，
4: 对自己家乡的这个民歌，好好的传承，正能量的传承，
2: 对
4: 不对？
2: 刚
4: 才我书记也说了，我们这个一边传承，一边还要把我们作为家乡的代言人，对不对？一起把我们家乡的农副产品都联动起来，
2: 对，
4: 为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对不对？
5: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

0: 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8点。
2: 20 o'clock.

0: 收集，对吗？
1: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C'est la vie, c'est la vie.
0: Au fil du temps.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室。

0: 现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夏天好呀，我是刘慧，这里是正在为你打雷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时间过得快吧，从来不会为任何人放慢脚步是吧？可是你知道吗，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愿意在歌声里为你停留，因为他经常会为我们留住一段可以静心的时刻。所以我们是在岁月里步履不停，但是会在音乐当中深陷旋律，我们和自己温柔和解。

提到夏天，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我会想到一种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花卉，荷花。很会拍花的朋友，而且他只专注于拍荷花，他的那个调调是暗调的，是想让你深度的观看，因为他一直觉得人生当中那些深刻的体会可能不是发生在最耀眼的时刻，而就是在你一份沉静的自省和观察当中才会有的。他告诉我，荷花长在淤泥里，却开出了最洁净的花，那种强烈的对比本身就是生命最真实的张力。所以我看他拍的那些荷花是有着一种不可抑制的生命力的，花瓣的弧度

水珠的停留，包括上面脉络的那个走向，都在暗调里面，这些细节都是主角，你能想象吗？所以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艺术的真正的本意，可能从来都不是想要一个统一的解读，而是一种真诚的共鸣，就像我们在音乐当中一样，我们愿意去听见每一首歌声背后的另一种可能，另一种心动。

Warner 的《怦然心动》，就是用这种轻快灵动的编曲，就是用这种干净纯粹的唱腔，给我们讲着青春里猝不及防的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阔寒冷的海边公路，就让你一下子从高空来到地面，具体来说是到了车里。海边公路嘛，就像你开着一辆车奔驰在一道海岸的长路，海风漫卷，天光温柔，满是奔赴自由的畅快，对吧？希望静下来能和天地对话，也能走出去和自由相逢。

爱人呢，很有治愈力的一首歌，少了很多历尽半生浮沉之后对陪伴和相守的珍惜笃定。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来自陈娜丽莎的 City of Love。 无论是平淡相守还是热烈心动，我想都是人间最值得珍藏的温柔馈赠吧。

刚才耳边的这首歌来自苏慧伦，雨清冷温润，自带岁月沉淀的感觉，缓缓给我们唱着心流。历经了乐坛多年的沉浮，他的歌声始终是那样的淡然通透，不刻意渲染，只用平缓的曲调把你带出外界的喧嚣，在独处当中进入内心安稳沉静的状态。

是啊，歌声教会我们很多，岁月也教会我们不少，告诉我们要在这样纷繁的生活里面给自己留一方欢喜的角落。我们来听 I'm Just For Me， 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也可以取悦自己的事情，让自己获得更多的松弛感。突然想起来 Stanford 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博士 Stephen 吉利根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人生最好的活法其实就两句，在自己界里顺其自然。让我们一起共勉吧。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耳边的这一阵来自 Alum 带来的 A Little Reminder， 一个小小的提醒，我很治愈，自带那种安抚力量。有的时候听歌真的，歌声就像一个无形的开关，你不用说话，你不用多说，旋律一起，心里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包括一直埋在心底的心事，一下子就有了可以倾诉的出口，自己和自己，自己和过往的岁月都能安安静静地对上话。不信你来听郑秀文的这首歌《一直到春天过去》。

0: 郑秀文的这首歌一直到春天过去，真的是充满了故事的厚度，在音乐里面我相信各位能够感受得出来那种熬过人生低谷的倔强和释然。是的，时光从不为谁停留，但只要你不放弃，就能等到云开雾散，夏天到来，是吧？把坚持活成一枚勋章吧，幸运在某一天终会把你叫醒。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0: 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101生活资讯广播，来与爱同行。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着呢？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1: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2: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13: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在耳边治愈你。
1: Okay.

我是曼登，过得怎么样呢？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境遇，都要记得有我这样一位老朋友会一直的陪着你。那先开始今天的声音女友吧。

总算爬上来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山顶的空气真好。就是有点冷。原来你出门穿两件外套是用在这个时候啊。爱你哟，暖心。离日出还有10分钟，我们坐在这儿等一下吧。拥有个无人打扰的空间，别人内心的想法尽情释放自己的喜怒哀乐。昨天晚上深夜想发朋友圈输出一下情绪，结果打了又删。你有同感吗？朋友圈只发一段文字，语气太积雪容易被屏蔽，深夜发心事被人说矫情，长篇大论也不行，别人觉得你太鸡汤。熬夜不能让父母看见，赚钱不能让亲戚朋友知道，吐槽别忘了屏蔽同事领导，把生活调成仅自己可见的模式，当个小透明是每个打工人的必修课。当然啦，也会有绷不住的时候，卯足劲儿发条朋友圈，终究逃不过删朋友圈定律。失眠夜里的灰色心情，天亮就要删。没有人点赞的朋友圈，活不过24小时。跪舔客户的广告推送，生命周期只有3天。既不想成为别人闲聊的话题，又不想戴着面具生活，不能做自己的朋友圈，索性干脆不发了。所以，我要设置一个新的小目标。朋友圈自由。社交时代真的猛士呢，是敢于直面朋友圈，想发什么就发什么。亲爱的，拍照，日出开始了。

满眼的晨光，真的好美，好美啊。今天和亲爱的守了一波日出，要和大家共享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
1: 治愈你。

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上半集的朋友圈自由，你实现了吗？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评故事。无论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有我这样一位老友会一直陪着你。

哎呀，果然上山那么艰难，下山呢就格外轻松，有那么点儿苦尽甘来的意思。亲爱的，这就是你带我来爬山的目的吧？想告诉我过去了，后面呢一定会苦尽甘来，是吗？正好看到了网络上有一个女生记录和男友一起看过了同一片海域的日出日落的故事。她说，上周末一起回家了，我说末我们去看日出吧。于是呢，我们定了周日凌晨3点的闹钟。她到我家楼下的时候，我还没化好妆。我下雨后呢，收到了他前一晚买的香槟玫瑰，黄色的，和看日出很相配。我带了一件外套，叮嘱。海边很冷，一上车发现他带了2件外套，车上放得痛痒。听他讲上周去看演出的故事，一路上我好困呢。到了关，用手机指南针找东边。开始去找不到在哪里看日出，在沙滩上看会被旁边的山遮住，天已经是蒙蒙亮了，还是找不到在哪里看。我说，要不我们去黄金海岸吧，那里没有山。他说不行，现在过去已经来不及了，已经小了。于是他拉着我在沙滩上狂奔，真的是狂奔，抓着我的手一路向光亮的地方跑。我捧着花一路跑，风很大，被他带着跑去沙滩尽头找日出。后来终于找到了一条石路，可以去到山顶。一路小跑，我们终于登顶了，找到一块岩石。我看着云层里很亮，我想就是那儿。我带了一个三脚架，因为呢想把日出的过程录下来，也把我们看日出录下来，像是一种续的浪漫。他架好了三脚架和我坐在一起，风很大，海浪拍打岩石，我穿着裙子把外套盖在腿上，他穿着外套搂着我，我们边聊天，日出慢慢的等。日出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太阳是突然一下子升起来的，一下子变得越来越亮。我发现我眼前也不只有一个太阳，日出真的很美，身边的人比海风更温柔。爱是存在的，话也是真的。后来录了一个20分钟的视频，太阳就在我们身边升起。我想把这个视频剪出来，不知道会有人看吗？不过

截图出来的也很美哦，做了两张长图，就是他穿了厚外套，看起来好肿哦。不说了，说多了他会臭脸。好了，日出日记就到这儿吧。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晚上11点。
2: 23 o'clock。
3: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爸妈做饭真的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在我家今天是我爸做饭的话啊，给我把锅刷了啊，菜洗好了吗？切得细一点，葱一起切了，放点辣椒，盐呢？把盐拿过来，杆子丝呢？怎么还没有泡呢？听见了吗？把盘子拿过来，你给我看着点光，我去看看天气预报。我妈做饭的时候，别睡了，别睡了，起来吃饭了啊，还没洗，吃不吃啊？再不吃我就喂狗了。

这几年呢，大家也可能慢慢的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跟年轻人之间啊，越来越有代沟了。今天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说，我一个女同事，就她在一个社交软件上跟男生聊天，她觉得同样是90后，但是真的不一样。她说当时就发了一句话，她就说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吃饭，好饿呀。把这句话呢发给了92年和97年的两个男生。当她说工作到现在还没吃饭，好饿呀，97年的小男生回的是姐姐好辛苦啊，希望你能快点下班，这样的话啊。而92年回复的是，哎，成年人的生活哪有容易二字，除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的妈妈身上有很多奇怪的点，就在妈妈的眼里，你所有病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吃青菜导致的，所有的身体不舒服都是因为玩手机导致的。而且我发现每个妈妈在买豆浆机和微波炉这两个家用电器的时候，买回家天天打一个礼拜的豆浆啊，热一个礼拜的剩菜，然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过豆浆机和微波炉的出现了，是不是这样的？妈妈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催婚。你像我一个朋友啊，每天催他找女朋友，说再赶快找吧，你这还等着抱孙子呢。实在没办法，那天就递给了他妈一张迪丽热巴的照片，说妈，这就是我找的女朋友。妈妈当时一把把照片夺了过来，仔仔细细的看了半分钟之后说，不是，我说你儿子，你不找就不找。

我记得当时听《常回家看看》这首歌，大家都听过，其中有一段歌词写得特别好啊，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啊跟爸爸谈谈，写得特别好。但我觉得这个歌词啊真的写得也不是很真实。一般来说啊，你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妈妈说找你爸说去啊，工作的事情你跟爸爸去谈谈，爸爸说找你妈去谈去。我们到底去找谁？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父母都会有在某个时候觉得自己孩子长大的那一瞬间啊，一定会有。你像我的标志就是从我告诉我妈放学不用再接我回家开始的，我要自己回去。当时我就告诉我妈，我说妈，以后放学你让我自己回来好不好？我妈就说，那妈妈每天去接你不就是为了让你轻松一点吗？我说妈，我现在已经长大了，以后你不用这么辛苦了，你天天去接我，你给我的零花钱我都没时间去花。但是呢，真的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一个朋友，14岁的时候还是他爸爸每天送他去上学。他有一次也是说，爸，这太丢人了，说我都多大了你还这样去送我，人别人都自己来。爸爸说，怎么会呢，至少你每天不用走路来上学了吗？他就说，爸，我宁可每天走过来啊，你看所有人都在笑话我。爸爸就说，不要理那些人，他们只是在

在四川的巴中市119指挥中心接到了报警，轿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起火了。消防员到达现场之后呢，发现车主在一旁拍摄视频。这心也是大，说经过了一个小时左右的灭火及冷却降温之后，车内的明火被彻底扑灭了。你看这位大哥，你应了那句话，遇到事情不要慌，先掏出手机来啊，拍个朋友圈。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这样的经历，如果你一个人去看电影真的挺孤独的，但是呢你很期待，就你期待旁边是吧，能做一个。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跨过一道彩，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宝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深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
4: 血泪血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6: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7: 现在是凌晨零点。

道险恶，只能铤而走险了。翻山越岭，过荒山野岭，把杂念结冰，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虽说不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中，挑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但的精力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起，我做了个决定。从哪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哪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下定了决心。

周哲，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不等你，
1: 已来不及，他等过你，已来不及。

听脑海牵肠之举的暗恋，听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到酒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蜿蜒，身后汽车人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在我成熟了以后，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在一个范围不停的徘徊，心在生命线上不断的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同学，你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7 o'clock。

是说免费，如果爱情随便谈，都得何必花时间去喝咖啡。呸呸呸，那些大师们说的都对，爱对的人，而不是硬把别人。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鸟，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时光在路上，尽在101。嗨，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新的一周开始了，周一你好，那么此刻收听节目广播的各位，周一好呀。每个清晨呢，都是世界对你说的最温柔的早安，要元气满满的来开启这一天。尤其是昨天下了一整夜的雨，然后今天早晨起来上班的路上，看到街道两旁的这个树木格外的清脆干净哦，心情也会瞬间变好。那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美好的一天开始喽，一起来关注一下窗外的天气。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阴天，北部、东南部小雨转阴天，偏北风3到4级，西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3到18度，最高气温21到26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天转小雨或阵雨，东南风2到3级，西部阵风5到6级，气温13到26度。记者从榆林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5月23日到27日，榆林市自西向东、自北向南仍有降水过程，降水持续时间长，中南部累计雨量较大，叠加致灾风险较高。主要降水时段是在24日的白天到26日夜间，24日下午到25日白天为最强的降雨时段，累计雨量北部15到40毫米，西部、南部20到60毫米。预计呢，最大小时雨强10到20毫米每小时。那降水期间伴有短时的强暴水，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性的天气，且有吹风天气，阵风风力可达6到8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以下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根据此次调查推算，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亿1465万户。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份，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于5月23日正式开馆。换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含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5月22日，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为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的路网结构。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发布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其中陕西招聘特岗教师383名。第十届世博会榆林招商引资交流座谈会暨重点项目签约仪式日前在西安举行。会上，榆林市共集中签约项目45个，引资总额221.05亿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

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喜欢下过雨后的早晨，会觉得一切都非常的干净清透，很清爽。今天早晨就是这样的感觉哈。感谢各位早间留守频率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呢。节目重播时间是在午间的1:30到2:30。那来看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延安的一首歌，叫做《造谎的人》。

自于延安的这样一首歌，叫做《造谎的人》。这首歌是电视剧《47》的主题曲哈，以它非常独特的歌词来表达了不妥协还有追求真理的精神。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邓紫棋的这首《很久以后》，稍后呢将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挑播时间。那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